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抢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

场及付费选座业务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发票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日启用2条无感疫通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即可完成出境手续。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将依法依规处置。11号凌晨，广西兴安县发生爆炸事件，致7人死亡，17人受伤。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对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至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接着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来自薛之谦《人字拖》。

一首问卷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常常因为夕阳好美丽》。

0: 北京时间的8:22，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如果爱与被爱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与其追逐爱情又困于爱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有人说，等着别人来爱你，先自己努力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在彼此。当你用心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你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以下是爱自己的四个层次，学会爱自己，一切自会向阳而开。首先，照顾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第二，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在的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丰盈你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第三，愉悦内心。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过去的日子你也许因为什么人辗转难眠，因为什么事儿心生千千结，但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失意烦躁的时候，找一部自己中意的电影，听一首治愈人心的音乐，抚平自己的愁绪。劳累疲惫的时候，去路边的小摊尝一尝地道的美味，看一下公园花坛开着正艳的花。世间万物总有一样可以让你快乐起来。去吃想吃的饭，去见想见的人，做喜欢的事儿。总之，请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阳光很暖，风刚刚好。接纳平凡。有时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一辈子最难的便是认识并接受自己。稍后是广告时间，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回来。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一首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0: 着纸飞机的。
1: 我想人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不是爱而不得，而是得到过爱过之后又失去，曾经的至死不渝转瞬成为过眼云烟，曾经的轰轰烈烈封藏在往昔不堪的回首。多少个深夜你偷偷翻开回忆，想搜索那些过往的余温，目之所及却只有灰烬和狼藉。你不甘因为那义无反顾的奔赴与付出，你不舍因为在此之后遇见的人都不如他，你痛苦因为时过境迁却依然心有眷恋。但有句话说得好，命运的旅途中每个人的演出时间都是有规定的，该离场的时候多么不舍得也得离场，特别是在感情里最难的便是圆满。可难道就是因此而否定从前发生的点滴吗？当然不是了，那个人他来过，你相遇过，心动过，你们或长久或短暂的幸福过。即使他离去，那段岁月也会留存在你的生命里。他给过你力量，会在你孤独无援的时候成为你的支柱。他给过你温暖，会在你煎熬难过的时候成为你的光和亮。成年人对待感情最大的清醒，或许不在于执着地想要一个地久天长而且皆大欢喜的结果，而在于关系不得不结束后能从中收获什么。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亚森，如鱼得水，送给你。

来不及欣赏什么，搭乘着拥挤的地铁，好难再去幻想什么。每一天奔涌的失落，无从说起躲避什么，而当初期待什么。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世界杯是四年一度的盛会，提起它总有一些回忆萦绕不去，有人怀念那些年的观赛记忆，有人津津乐道于绿茵场上的永恒瞬间，还有人从中看到了曾经青年的自己。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我们怀念的往往不只是比赛本身，更是那些和球赛交织在一起的回不去的时光。就像四年前那个阿根廷时隔36年再捧起大力神杯的夜晚，总台体育解说评论员贺毅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镌刻着历史的脚步，讲述着巨星的叱咤风云或者黯然伤伤神伤，也讲述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推演。一个又一个四年，从黑白电视到 4K 超清，从宿舍的兄弟到身边的家人，每一届世界杯都标记着我们成长的节点。那些令人动容的世界杯解说词是很多世界杯记忆的一部分，它与那些名场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镌刻于记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年公考失利，为了暂时放空自己，打开电视没日没夜观看比赛。我永远记得那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的那句，希望今天晚上的感悟能够帮

我有了继续前进的力量。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 B 组最后一轮，西班牙3-0澳大利亚出局后，解说在解说中安慰失意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仍然热爱它。西班牙从头再来，难道向上攀爬的那条路不是比站在顶峰更让人热血澎湃吗？当时卫冕冠军西班牙虽赢下比赛，但因前两轮小组赛表现不佳，已提前无缘淘汰赛的阶段。在中场哨吹响之后，为西班牙队送上了这段失意的告别，在我遇到每一个生活难关时，在脑海里反复回响。那些令人难忘的绿荫瞬间，至今仍支撑着我们前行。记忆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不可复制。球场上的英雄走远了，带走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的青春也如流水，在一个又一个四年中一去不返，但记忆是隽永的，只要夏天还会再回来，只要球场上的呼喊声还在耳畔回响，我们就能重温那段青春时光。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写下你的世界杯记忆，评论区留言即可，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可文字互动，写下你的世界杯记忆。

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陈世安《家具》。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牢固，再好的感情久了不说话也会慢慢生出距离，再熟悉的人长久时间不见面也会变得客气。以前无话不说，后来只剩下朋友圈里点赞，以前一点小事就想分享，后来连开口都觉得多余。不是谁变坏了，也不是谁故意冷淡了，只是日子往前走，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忙碌，自己的圈子，自己的难处。一次没联系，两次没联系，慢慢就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聊了。很多关系就是这样淡掉的，刚开始还会想着等有空再约，等不忙了再聊，可等着等着热情就凉了。等到某一天真的想联系时，才发现连一句最近好吗都显得有点生硬。感情最怕的从来不是吵架，而是沉默。吵架说明还在乎，争执说明还想讲明白。真正让人难过的是谁也不找谁，谁也不解释，谁也不主动。你以为对方会懂你的忙，对方以为你已经不需要他。误会发生什么大事，却在一次次沉默里越长越深。人心是需要回应的，你发出去的消息没人回，久了就不想再发。你主动约过几次没来的人，久了就不想再约。你满腔热情递过去，换来的总是冷冷清清，时间长了，再热的心也会学会收回。很多人走散不是因为恨过，而是因为太久没联系。曾经一起熬过夜的人，后来彼此近况都不知道。曾经说好一直陪着的人，后来只在节日里群发了一句祝福。曾经以为不会散的关系，最后输给了时间，输给了冷落，也输给了那句算了吧。成年人的世界里，主动真的很珍贵。愿意联系你的人不一定很闲，只是心里还给你留了位置。愿意回你消息的人不一定没有事儿，只是不想让你等太久。愿意见你的人也许忙得脚不沾地，但他知道有些关系不经营真的会散。所以别总觉得来日方长，想念一个人就说出来，惦记一个人就问一句。珍惜一段关系，别总等对方先开口。感情不是放在那里就不会坏的东西，它需要走动，需要回应，也需要一点点笨拙的主动。当然也别委屈自己去维系一段没有回应的关系。你主动一次是珍惜，主动很多次还没有回声就该明白了。有些人不是不懂你的心意，只是不想接住。有些关系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对方早就退场了。不联系真的会陌生，再深的感情怕冷落，再好的关系怕沉默。人与人之间，走近靠心，走远靠忽视。往后余生，珍惜愿意联系你的人，也别再打扰不回应你的人。有人惦记就好好回应，有人冷淡就慢慢放下。热情给值得的人，真心留给懂你的人。联系不断，情分才暖，回应及时，心才能安。

北京时间的8:50，今天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即将结束，感谢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感谢各位。明天是周末，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再看到美丽风景，
5: 丹石峡就算是半开会半游玩吧。这丹石峡位于沙城西北3公里处，两壁悬崖陡立，佛洞密布，峡底沙溪清澈，杨柳成荫。每当日落时分，霞光与红石相映成趣，蔚为壮观。沙城8景里的红山夕照指的正是这里。由于风景优美，历朝历代的戍边将帅和文人墨客们经常于此豪饮畅喝，题诗作赋，还在西边的石壁上留下了上百幅书法石刻，更是给这条秀丽的大漠峡谷徒增了几分厚重的古韵。会议只开了不到1个钟头就结束了，所有人便开始自由行动了。在著名民主人士崔焕九先生题刻的“力挽狂澜”几个大字前面，袁国良久久驻足，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在腿面上比划着。就在他忘情地沉醉于这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时，杜光霞一直在他旁边站着，痴痴地盯着他，直到他转身和他说话的时候，才猛地回过神来，俊俏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羞涩的慌乱。袁国良还没被女生这么看过，也有些慌乱了，也难怪，此刻的他们也该懂得一些男女之间的奥妙了。
6: 听说这几个字儿是杜秉真先生让他刻在这里的。
5: 袁国良急忙找了一句话来掩饰尴尬，杜光霞也很快会意地接起话茬。
7: 杜秉真是我堂哥，也当过咱沙中的校长。
6: 你家咋进出俊杰呢？听说你大哥是黄埔一期生，还作为优秀青年代表给中山先生守过灵，是不是？
5: 杜光霞笑着点了点头。
6: 现在在哪儿呢？
5: 袁国良接着问。
7: 我也不清楚，好几年。

0: 都没回家了。杜光霞的脸上渐渐浮上了一抹不自然。袁国良当即明白了他的不自然，因为他早就听说他大哥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了。而自412以来，沙中的学生们早已经把蒋氏和坏人画了等号，所以便没有延续这个话题，只点了点头，便下到了谷底。碧绿的丹崖之间，谷柳已经缀满了毛毛虫一般的嫩芽，柔嫩的枝条在剑锋中悠悠地颤摆着，一派跃动的苍翠。袁国良顺手折了一根块头粗的柳枝，只几下便拧了一个树皮哨子递给杜光霞。杜光霞笑着打量了一番，随即放在嘴里吹了起来。那清脆的笑鸣声撞到两边的石壁上，又被弹了回来。原本单一的声音迅速被叠加，似有很多只哨子在齐声吹奏。袁国良看着他笑了笑，
1: 我们老家把这个叫咪咪，听老人们说这东西只能在外边吹，在窑里吹会混老鼠的。
0: 说着又折了几只柳条，编起了柳圈帽子。杜光霞哦了一声，又盯着他看了起来。
1: 老人们说的，至于是不是那么回事就不知道了。
0: 袁国良还以为他不相信，便进一步解释道。杜光霞恬然一笑，随即问道，
2: 你刚说我秉真哥是什么
1: 人物吗？
0: 杜光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袁国良抬头看了他一眼，
1: 咋，难道不是吗？
0: 杜光霞没有立即搭话，只用他刚刚抽出的枝心在地上不停地划拉着，好一会儿才细声细气地说，
2: 我们班的女生后来经常谈你呢，说你……
0: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微笑着将头埋了下去。
1: 说我胜？
0: 袁国良停住手问道，
2: 说你也是个人物，还说之前竟然没发现你是咱们学校最英俊的男生。
0: 杜光霞头也不抬地说，这话让袁国良深感意外，因为他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看来，这英俊基本上与自己乃至整个老袁家的男人们是不搭边的。
2: 说来也怪，按理来说，从他打袁继耀起，袁家的血统遗传就断开了。但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兄弟依旧像是遗传了老太爷的长相，不高不矮的身材，略显清瘦的体格，干瘦而棱角生硬的脸廓，两片立挺挺的招风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相貌平平了。
0: 如果非得找出点特点的话，那就只能是眼睛了。袁家几代人的眼睛的确有些特别，虽然并不大，但都明亮亮的，似有一股洞穿一切的肃杀之气，叫人不敢直视。所以岭上人都说他们长着一对狼眼。今儿猛然间听到有人说他英俊，还真有些接受不了，所以便羞涩一笑。
1: 就我韩俊呢，长得跟狼一样。
2: 反正他们都这么说。
0: 杜光霞的脸上已经浮起了一抹红晕。袁国良好像突然从他俊俏的脸上读出了一点意思来，心里当即咯噔一下。在这之前，他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这位号称沙中一枝花的校长千金，甚至都没怎么说过话。
2: 一个粪耙牛哪有这个资格？只在他灭掉锦绣川的威风之后的第二天，才对他的仗义直言和大力支持表达了一下感谢，但也就寥寥数语。可如今，经他这么一引导，他竟突然记起了之前跟他嫂子梁玉书开过的那个玩笑。
1: 沙城可真是个好地方，听说那地方有一条桃花水，可养人呢。两边庄子里的女娃娃个个水个灵灵，粉个嘟嘟的，就像三月里的桃花。我将来非挂一个桃花女不行。都说你是咱燕七岭的拔梢子，到时候非把你比下去不行。
2: 这么一想，他便笑着问道，
1: 你不会也觉得我俊吧？
2: 这杜光霞虽然是大家闺秀，性格也明显比别的女生开朗得多，胆子也大一些，但似乎也经不住这话的冲击，便只红着脸笑而不语。袁国良双手一摊，
1: 我就说嘛，堂堂校长千金，鉴赏水平肯定不会太差嘛。
3: 谁说的？
2: 杜光霞的脸愈加红了。这话显然刺到了袁国良，他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想到正好来了个四目相对，那眼神热辣辣的，直将对方的脸庞映照得霞云一般绯红，似乎只需再加那么一丁点的热辣，就会忽地着起火来。并且几乎就在对视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像被对方的热辣灼疼了一般，急忙收回了目光，随即陷入了令人悸动的沉默。此刻，他们似乎都想极力找出一个合适的话题来打破这个僵局，可越急就越没了头尾，所以便只能那么默默地坐着了。这样的情境最容易滋生尴尬，仅一小会儿，两个人就都有些不自在了。就在这关键时候，袁国良终于搜寻到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1: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长得像狼不？
2: 杜光霞如释重负地看了他一眼，红着脸摇了摇头。袁国良便把燕七岭和他家的那些传奇故事详细讲了一遍，当然刻意绕过了他家后世的家底，只重点讲了神狼喂奶和神狼献子这些事儿。这离奇古怪的情节直听得杜光霞一愣一愣的，便不由得感慨道，
3: 真是个神秘的地方，有机会真想去转转。
1: 那还有什么机会呢？暑假就可以，只是500多里路呢，怕你走不动。
2: 袁国良笑着说。杜光霞依旧不停地划拉着地面，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两眼直直地盯着他。
3: 只要是跟你走，50000里我都不怕。
2: 两颗敏感的心瞬间就同频共振了。他们没有再说话，只同时把饱含深情的目光热烈地投向对方。沉默，久久的沉默，逼人的沉默。此情此景，任何激情的言语都远不及时空停滞般的沉默来得直白。好一会儿，他们才又相视一笑，慢慢从对方的眼神里走了出来。袁国良伸出胳膊，将插满野花的柳圈帽戴到杜光霞头上，一脸柔情地说，
1: 头抬起来让我看看。
2: 杜光霞红着脸慢慢抬起头，明亮的眸子里满是羞涩和激越交织的光芒。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 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

0: 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起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各个很有意思的巴拉巴拉巴拉说的就是社交媒体上纷纷扰扰飞短流长非常的热闹喧嚣导致的，可能都让人这个没有办法特别的清醒的去思考和这个安静的独处，所以叫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的感觉啊。
1: 嗯，9:51，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泉，祝大家看球愉快啊。
1: 嗯，接下来我们也不多说了，因为10点钟啊，马上还有一场比赛，我相信大家都在准备起来了。
0: 是的。
1: 那么我觉得最后总结还是用开场我们云醉菩提这位听友说的那句话吧。
0: 嗯，
1: 对于看球的人来说，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真的，
1: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青春，珍惜这个夏日带给你的快乐狂欢，
0: 也期待这一个夏天的足球场上的精彩啊。这首歌是 Deja Vu 啊，似曾相识，来自蔡健雅。我们周末愉快了，然后6日的话我们会各自陪伴大家，到时候见，拜拜
1: 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回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1: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0: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

0: 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1: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梁永宁老师。梁老师，汉族，陕西省黄陵县人，1960年出生，1982年7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编辑职称中共党员，工作期间曾任乡政府纪检书记、副乡长，现任黄陵县诗词协会副会长、作家协会理事，现人社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现老促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呢，也是我们延安市方志地勤专家、延安365公益协会顾问。欢迎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今天梁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深情讲述一位从黄陵桥山聚水间走出的革命先烈刘寒初烈士的英雄事迹。首先还是想请梁老师为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刘寒初烈士好吗？
2: 大家好，今天我们矗立在桥山子路聚水之滨，一同追思一位从黄陵这片后头走出来的革命先驱刘寒章，字儿寒初。这位年仅32岁便为革命慷慨捐躯的共产党员，以短暂却炽热如炬的一生，践行了少年时勤俭担道义、热血建乡愿的铮铮誓言。他将四周文化浸润的家国大义，以红色革命淬炼的信仰之光融铸一起，在三秦大地上的革命长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耀千秋的不朽篇章。
1: 刘寒初烈士出生于黄陵的耕读世家，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是如何在他的心中埋下报国火种的呢？
2: 光绪21年农历正月26日，刘寒初降生在陕西黄陵泰县镇毕群的耕童世家，父亲刘新成身为清末贡生，家风淳朴，从文尚理。在这样的门庭熏陶下，7岁的刘寒初踏入了家乡四周自湖折野的浪浪书生里，修身齐家治国家天下的儒家风骨如春雨润物般悄然浸润在他的心前。光绪33年，12岁的刘寒初考入中部县高等小学堂，彼时的中华大气列强环伺，军阀割据，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窗外聚水潺潺，东流耳畔时常讲述着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壮歌。少年刘寒初的目光暂暂越过毕群的黄土高坡，望向了风雨飘的神州万里。他常常与同窗围坐一处，追问百姓何故遭离乱，华夏何以就危亡。年少的胸膛里依然萌发出救亡图存的朦胧之象。1913年清明以前令刘寒初终生难忘的往事，在他心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跟随师长登临桥山，拜谒黄继陵，陵前松柏苍苍，有枝如切，巨水淌淌，碧波似雨，

0: 葛思政讲述四周宣扬傅万民读四方的煌煌伟业，默想着碑刻上中华四周的军经大字，再回望年前列强入侵山河泼水的惨役，刘汉畴的心中百感交集，彻夜难眠。他挥毫泼墨，写下《热血电宣言》一文，一赫赫吴宣言上下五千年，力赞文明四周，以吾辈愿自见三更灯火阑，立下报国宏图。这份根植于敲山聚水的家国情怀，从此成为他一生精神基石，如同一捆炽热的火种，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
1: 青年时代的刘汉初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是如何觉醒并且笃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呢？
0: 1917年，22岁的刘汉初凭借过人的学识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彼时的北大恰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在这里播撒马克思主义的合众，《新青年》杂志传记的进一步思潮如破晓的曙光，照亮了无数渴求真理的青年心灵。置身于这样的思想沃土，刘汉初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其研读哲学、历史、政治学典籍，常常记在北大的讲堂里聆听李大钊先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当李大钊先生振臂高呼思看将来的环球，彼时赤气的世界时，刘汉初的心中豁然开朗，他终于在茫茫暗夜里觅得了成就中国的真理之光。命运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刘汉初在北大汲取真理养分之时，家中传了噩耗，爱妻杨守慧因伤寒撒手人寰，丧妻之痛锥心刺骨。可当他目睹京城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沿街乞讨，军阀的兵精肆意欺凌弱小，他强忍病痛，将个人的哀痛融入民族的苦难，更加坚定要推翻旧体制、成就苦难苍生的钢铁决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神州，年初刘汉初与李自周、刘前章等陕籍历经学生牵头组建三秦公民救陕会，与驱走霍陕军阀陈树盘奔走呼号请愿抗争。5月4日那天，他与北大的同窗们一道冲上街头，振臂高呼外增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才痛打张忠祥获胜抄家楼的正义行动中，刘汉初奋勇当先，不幸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铁窗之内，他与其他皮肤学子高唱爱国歌曲，以血肉之躯给予反动党区的威逼利诱。第一次出狱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6月3日为了反抗党区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他再度冲上街头演讲示威，第二次身陷囹圄。两次入狱的经历让刘汉初深刻痛惜单纯的和平情愿难以震动反动势力的根基，唯有以更加坚决的斗志唤醒亿万民众的觉醒，才能摧枯拉朽改弦换计。出狱之后，刘汉初深知笔杆已是枪刀枪，笔墨堪比利剑，他与杨忠建、李自周等人创办勤阙同化，此次继续控诉军阀暴行， 改组陕西丽景学生团，创办秦中月刊，为封闭的西北大地注入思想河水。1920年3月，他毅然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成为首批核心成员。在这里，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进步青年一道，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正式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心有明灯，无畏前行。
1: 那么北大毕业之后呢，刘寒初是以讲台为阵地，以教育为武器，在三秦大地传播革命火种。那他在办学育人、支援革命，还有坚守西安等方面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
0: 1920年6月，刘寒初从北大毕业，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踏上了传播真理的漫漫征程。他辗转江苏、广东、上海等地任教，每到一处将革命的火种播撒一处。在广东岭南大学，这是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校方严谨，师生关系师政，议论国事。可刘寒初偏要在课堂间隙给学生讲述民族英雄的报国故事。私下里，他经过进一步报刊，与进一步学生秘密传阅，传播革命的种子。最终他因鼓动闹事被校方禁聘，却毫无怨言，转身应与刘友仁之邀，奔赴上海大学任教。在上海大学，刘寒初有幸与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朝夕相处，他们一同探讨革命道路，共商救国大计。刘寒初的思想愈发精进，信仰愈发坚定。他在《共进半月刊》上发表一篇檄文：“我主张一部分的排外运动，救国会恢复后的脆弱，自私抗强，振聋发聩。”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反动政府的腐朽面目。1923年7月，经瞿秋白、邓中夏介绍，刘寒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显赫的党旗，他庄严宣誓，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宗旨。入党后的刘寒初，革命的步伐愈发坚定。1924年底，他应于右任的申请邀请，满怀一腔热血返回陕西，肩负起创办中共西安特支的重任。此后的岁月里，他身兼数职，却始终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以满腔赤诚点亮三秦大地的革命之光。他愿赴邀县三名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员，向戎马孔洞的军人传播革命真理，让爱国情怀在军营中生根发芽。他发起成立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推动国共合作在西安的蓬勃发展。他执掌国立西北大学，将这所学府打造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引导万千学子关注国家命运，投身革命洪流。1926年4月，军阀刘振华率10万大军围困西安，长达8个的围城之战，让古城陷入粮尽弹绝的绝境，百姓的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刘寒初与魏野畴、李自珍等共产党人选择坚守古城。他奏旨迁移名支流学生开办暑期补习学校，一边宣讲革命道理，坚定军民守城的信念，一边眷属家族迁移进大米救济饥民， 自己却与

0: 匠人以豆吃粗粮，盐以菜，与西安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即是军阀刘振华发出京城必杀的死亡笔信，刘汉聪依旧奔走在街头巷尾，安抚民心，奏之生产之酒。他知其又生其誓言，至今能回荡在历史的长空。我是共产党人，要与西安军民同生共死。这8个月是西安城最黑暗的岁月，也是刘汉聪用信念与担当照亮希望的岁月。11月，西安围城，淞沪胜利，陕西大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1月，刘汉聪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牵头筹备中山学院，并兼任院长。他明确办学宗旨，培育龙云党务军运人才，聘请刘伯坚、邓小平、苏联顾问等革命知识授课，开设军事、政治、农民运动特色课程，700余名热血青年从这撮革命涌动走出，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成为照亮九州的点点星火。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之后呢，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汉初烈士面对威逼利诱、生死考验，是如何坚守信仰、慷慨赴死的呢？
0: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前进的征途几经终止。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神州大计丧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之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悍然查封中山学院，撤销刘汉聪的院长职务。反动派深知刘汉聪的影响力，便妄图用高官厚禄诱他归顺。面对威逼利诱，刘汉聪一身傲骨，断然回绝：我刘汉聪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叛党。这铮铮誓言如惊雷破空，响彻三秦大地。6月28号，冯玉祥通电全国，缉捕刘汉聪。陕北军阀景岳秀早就对刘汉聪恨之入骨。当年刘汉聪力主废除杨绥，断了他搜刮民脂的财路，如今两极财首，景岳秀立刻张贴悬赏布告，以1000大洋高价缉拿刘汉聪，命令部下杨衮全力督办。杨衮麾下的排长张汉甫见钱眼开，主动请缨，带着6名特务杀气腾腾驶北必去而来。8月12日，刘汉聪早已因前妻积极杨国山之邀，带着妻子刘文德和小女儿去往泥郡县石浦群省亲。即使身处乡野，身陷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忘记传播革命火种。在石浦群的3000里，他每天给乡亲们讲解革命道理，从五四运动的风雷讲到10月革命的胜利，从阶级剥削的本质讲到了工农联合的力量。他的话语通俗易懂，字字句句戳中百姓的心窝，让闭塞的乡亲第一次燃起了真理的火焰。8月15日中午，20余名青年闻讯赶来，围坐在杨家后院的核桃树下，听得如痴如醉。刘汉聪深入浅出，为大家讲解资本论理的剩余价值理论，用农民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记住不劳而获却丰衣足食的鲜明对比，让乡亲们豁然大悟。 收库收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讲到吉阳处院子里正手伦敦交货声脾气赐福，歇息之间，杨国山恳请刘寒秋协调侨府准备日后龙会成立时宣告刘寒秋先人应允，挥毫泼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唯物不能取，且见但都以热血癫痫的誓言有染字。梅云为感迈克汪峰的十岁孩童杨坤生突然哭喊着冲进院子，不好了，狗腿舞来了。刹那间狂风骤雨及乌云翻滚，晴朗的天空霎时变得阴霾密布。岳父杨承旭脸色大变，一把拉住刘寒秋：“快从后面走，再挽救来不及了。”刘寒秋却毅然摇头，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将清将的群众护在身后，沉声道：“我若走了，他们会迁怒于乡亲们，快让大家先撤。”话音未落，几名特务踹开院门，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指向韩城。此刻他手中的毛笔华为放下，怒目圆睁，第一声斥道：“尔等凑咒为孽，残害忠良，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枪声骤然砸响，脆弱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高大的身躯猛气一晃，左手匆匆去落在了宣字上，画出一道与镜的撇，紧接着身体向前扑倒，右手在泥土里刻下了一道简易的捺，鲜血奔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衣衫，染红了未干的眉睫，染红了院中的清草，染红了他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大地。他用鲜血与脊梁写下了一个惊天离地的仁慈，他张开的双臂正是对且见但都以热血践行的最后诠释。这年刘寒秋年仅32岁，惊雷砸响，暴雨狂泻，苍天视为英雄震怒，撕开乌云倾泻怒火，大气若为烈士北冥，洪流奔涌咆哮不平，愤怒的乡亲们拿起了棍棒锄头，怒吼着追向特务。三名特务平安在泥泞里，其余四名浑身破散狼狈逃窜。英雄陨落，万民同悲，龙台原上千余名百姓赐法为刘寒秋送行，哭声震彻山谷，回荡不绝。文人学士含泪为他传写墓志铭，铭记他爱国爱民为宗旨，以国救众为继任的意思。同年农历10月26日，一父子秦总将士延续了烈士的学名，更传承了他革命的信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刘寒秋烈士牺牲之后，那党和人民也是以多种方式缅怀纪念他。那梁书记，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传承烈士精神呢？
0: 刘寒秋牺牲后，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如乔山静树，万古长青，是巨岁长流，生生不息。1934年夏，刘子丹率领红26军转战途经毕群时，特意立马驻足，在刘寒秋的墓前，以革命军人最高礼仪鸣枪致哀。清脆的枪声回荡在乔山巨岁之间， 是对烈士的深切致敬，更是传承遗志、继续战斗的庄严宣誓。1944年，他的英雄事迹被载入皇陵县志，名垂青史，万古流芳。1957年，中央民政部准任他为革命烈士，以国家之名褒扬他的卓越功勋。1975年，他的遗骸迁至乔山之遥，与人们四周宣皇帝长眠相伴。2015年，黄陵县功勋院落成，刘汉寿烈士之墓巍然矗立，供后人瞻仰缅怀、追思致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回望刘汉寿的一生，他从乔山脚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笔墨为刀枪，以讲台为战场，用32年的生命点燃了三秦大区的革命火种。他的身上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仰担当。如今乔山苍苍，铭记着英雄的信仰之光，聚水滔滔，传送着烈士的丹心壮志。刘汉寿烈士未尽的夙愿，早已化作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盛世图景，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以前瞻担起时代道义，以热血书写无悔人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1: 非常感谢梁书记的深情讲述，铁肩担道义，热血见轩辕，流传出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激励后人。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收听，下期再见。
0: 再见。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中国至今有多少文人雅士写过和月亮有关的作品，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还有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月半弯》，时间是10:42，你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一首很温柔的歌之后，来听到张韶涵代表作之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各位，北京时间的11:02，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啊，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1:0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虽然高考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了，但是呢，很多话题啊，很多网络上的热点还是会围绕着高考展开。尤其是在陪考的这方面啊，最近呢，这个湖南衡阳祁东县玉贤中学的考点外，有一位母女紧紧相拥的身影，当时是打动了很多很多的网友。那这位母亲叫做魏云贵，靠着扛楼独自抚养一双儿女长大，用他的肩膀撑起了家。他说啊，虽然我没读多少书，但是我一样可以送孩子们读大学。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魏云贵来自湖南衡阳祁东县，24岁那年呢，他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开始接受扛楼这份工作。他说当时他的儿子才几个月大，他想找一份既能照顾孩子又能灵活安排时间的工作，只能干这个。第一次呢，扛了2个小时的瓷砖，赚了70块钱，他特别开心，立马就给儿子买了一罐奶粉。扛楼呢，其实就是扛东西、扛包、扛大包啊，体力活。从此呢，魏云贵就开启了扛楼生涯。他回忆，刚开始做搬运的时候呢，自己连一包水泥都扛不了，经过半年的锻炼才慢慢的适应。他也慢慢的摸索出了门道，在肩膀上垫一张毯子，减轻粗糙麻袋对皮肉的摩擦。那在下楼后的平地上呢，加紧小跑几步，弥补自己与男性之间身材的差距。现在呢，魏云贵最重可以扛起300斤的水泥。10年如一日，日复一日的扛楼负重给魏云贵的身体留下了印记。因为呢，他平时是习惯用左肩去发力托运货物，那魏云贵的左肩呢明显要高于右侧，他的体重也从120斤涨到150斤，练出了非常结实的肌肉。每到阴雨天，魏云贵的腰和背部就会隐隐作痛。魏云贵说啊，扛楼这种工作呢，必须要有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毅力，哪怕你心里有一点点要放弃的念头，你的身体肯定就会放弃了。去年7月，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魏云贵从湖南老家来到了广东广州，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中，他几乎每天都有活干。一袋水泥扛到2楼3元，扛到3楼4元，一块小红砖1毛钱一层，一块亲戚砖5毛钱一层。最多的时候呢，魏云贵试过接下分散在不同地方的10个单子，他每单的收入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目前呢，旺季收入已经可以过万了。在魏云贵的手机当中保存着一张特别的照片，照片中是女儿以我的妈妈为题写下的一篇长文啊，文中就写到，她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水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的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每当别人问她累不累时，她总是面带笑容说，不累呀，想到我的2个小孩，我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孩子们越来越能够理解妈妈的不容易。那魏云贵就回忆啊，有一次孩子们去工地上体验他的工作，亲眼看到了他辛苦劳累的样子，孩子们是心疼的躲到角落里哭了。这个百斤泥砖压不垮的母亲，一旦提到孩子，话语里都是温柔。他说，不管扛得多累，只要一想到孩子好好学习乖乖听话，我就觉得我能一直往上走。今年高考呢，魏云贵的女儿奔赴考场，魏云贵专程从广州返乡陪考。他说送女儿步入考场的时候呢，自己没有紧张和焦虑，他觉得啊，女儿长大了，高考对于他来讲呢，也是成长的一次历练，他也会尽全力的去托举孩子，就放手让他努力去考吧。女儿迎来最后一科考试的那天，魏云贵第一次买了鲜花，想给女儿支持和爱，让她考试之后看到鲜花呢，能够有美美的心情。靠着自己的努力，能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魏云贵感到很满足。他说，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我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干的事儿也是最辛苦的活，但是我一样可以送孩子们去读大学。他自信地说，趁自己还干得动，再打拼几年，等孩子们读完大学再另做打算。
说到对孩子们的期待，魏云贵呢希望他们多学知识，靠自己脚踏实地去面对生活。他说，我一直教育孩子要相信自己，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持之以恒的态度，乐观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挫折，这些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在这里呢，为这位坚强的勇敢的妈妈魏云贵点赞，送出小红花。当然也要为每一个尽力托举的父母们啊点赞。11:08，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各位送上来自最近啊这种热播的大家都很喜欢的这部剧的主题曲，来自王菲，主角。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半点的时间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啊，目前呢看到是包南线由西向东李渠路附近的路段有86米的拥堵，缓行249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11点31分，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啊，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继续收听。

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一则这个全新的强对流蓝色预警的天气预警啊，是陕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十点钟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受到东北冷涡和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预计6月12号的十时至13号的十时，榆林大部、延安北部和东部秦岭山区有雷暴天气。那其中我们延安东部、宝塔区、安塞区、子长市、延川县、榆林北部和东部榆阳区、神木市、府谷县、绥德县、嘉县、米脂县、五堡县有雷暴大风，阵风八级以上或者冰雹天气。那么刚说到的地区呢，都有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是20到30毫米啊。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这个陕西省气象台在同时段也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受到高空暖脊下沉增温的影响，预计6月13号西安中北部、宝鸡中部、咸阳南部、渭南中部、汉中中部局地、杨凌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37度以上。6月14号西安中北部、宝鸡中部、咸阳南部、渭南中南部、榆林东部局地、汉中中部还有安康中部、商洛南部局地、杨凌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西安、宝鸡、渭南城区大部分可以达到37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0度啊。

盛夏时节已经来了，刚好要到周末时间了。如果大家周末刚好有到这个西安或者是陕南地区去游玩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去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还有作业。11:35，我们稍后的节目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依旧是送小红花。当然呢，还是跟这个高考有关，都是很多各路记者在高考的考场外，然后去为大家送了到的一些非常暖心的事儿。那这个呢，是一位父亲啊，在湖南娄底新化县，当时呢，有一位老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接高考儿子，当时这个视频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视频当中呢，一位头发花白的陪考父亲静静地坐在考点外，他自我介绍啊，说今年60岁，考试当天一早就从家里出发，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将近3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他说啊，妈妈在家里眼睛看不见，孩子呢也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做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这位父亲就拉开他的背包介绍，2个蛇皮袋是给儿子装行李用的，他还给儿子带了8个家里的土鸡蛋。他说呢，以前的梦想是把孩子的病治好，现在的梦想呢是希望儿子能够考一个好大学。根据了解呢，这位父亲他名叫贺秀堂，儿子名叫贺永辉。在采访当中呢，贺永辉同学表示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呢是湘潭大学。根据湖南媒体报道，这则视频火了之后呢，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说也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的视频，深受感动，很多老师呢也都在朋友圈转发点赞。他说，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这位考生有需要他们也可以指派专门的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如果他能够如愿进入湘大，那他们也会有完善的资助体系，可以保障每个学子安心上大学。另外呢，根据媒体的报道，贺永辉同班的这个班主任就表示说，贺永辉同学平时可能性格有些内向，但是和老师同学相处的都很好，在学习上很努力很刻苦。今年的数学他感觉有些难，考完不是很自信，那现在当然成绩还没出来，还要看最终的结果。对于暑假的计划，贺永辉同学表示自己呢要加强身体的锻炼，提前去看一下大学的专业，同时呢也想打一份暑假工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在这里呢，我们希望他能够如愿考上自己理想当中的大学湘潭大学。当然我们一直都在讲父母的爱有各种方式啊，希望贺同学能够将来一路顺利。11:38，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音乐放送，你们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袁娅维，等雨停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FM 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的4月27。今天呢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日。安全生产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无论是生产作业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严守安全规范，及时排查水电消防各类隐患，杜绝侥幸心理，严守操作规程，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愿人人重视安全，事事严守规章，平安相伴每一天。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北京时间的11: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分享的两个小红花的故事呢，都是跟这个高考陪考有关的，一位母亲一位父亲。无论如何，父母的爱永远都是最能拿得出手的，也是我们最牢靠的底气啊。当然你看刚刚高考结束，最近可能大家在看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包括身边可能有不少这个高考刚刚考完的学子们的家长就在抱怨说，哎呀，这孩子这作息也不正常了，对吧？还不敢说，每天早上也叫不起来，晚上深夜不睡觉。我觉得这个短暂的放松甚至放纵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长远来考虑呢，还是要大家这个身体第一啊，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高中毕业生们，应该你去跟他讲这些东西，他能听得懂吧，能听得进去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调节好自己的状态。这个假期呢很长，但是也很短，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去做一些能够丰富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可以得到成长的事情。我们可以休息，好好休息，劳逸结合。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痛苦在持续。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峡坡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了，如果你还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呢，还能获得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了，祝大家周五快乐。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9度，天气晴，西南风二级。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最近中午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啊。那么每周五呢都会有来自我们延安大学的同学来做客到我们的嘿大学生来了的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又邀请到了一位同学啊，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关于他对于忙和闲的一个生活态度的看法。因为呢现在很多同学他们都处于一个快节奏的校园和生活里，身边呢好像永远都有这个忙不完的事啊。那么有人呢天天行程满满，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那么也有人呢慢慢摸索，学着在忙碌之余给自己去留一点放松的空间啊。那么我们来邀请到来自咱们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的李锦华同学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么锦华来跟我们98.7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的李锦华，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天。说起忙碌和悠闲，我相信不少同学都深有体会。现在不管是上课完成作业，还是参与社团活动，日子常常被各种琐事填满，想彻底歇一会儿，有时候又觉得不太容易。
1: 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我相信呢，可能身边的好多同学呢也都是如此。一天忙下来连轴转啊，那么忙完一天呢瘫在宿舍的床上，才发觉根本就没有好好放松过啊。那想问一下锦华，那你平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偏向停不下来的忙碌呢，还是更偏爱这样比较松弛自在的小日子呢？
4: 我算是两种状态来回切换吧。手上有时候学习任务、社团任务的时候，我就会全身心投入，抓紧时间把事情都做好。做事的时候劲头特别足，可一旦所有任务都收尾了，我就想彻底放空，好好享受悠闲的时光。不过我之前也走过弯路，有一阵子特别盲目跟风，一下子报名好几个活动，然后又要备考，又要赶活动策划，每天早上从早忙到晚，吃饭都是匆匆扒几口。当时看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还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充实，可时间久了才发现大多数都是无效忙碌，不仅身心俱疲，真正想做的事情反而挤不出时间去完成。
1: 嗯，刚才锦华说到这段话啊，我觉得很多成年人也都非常的有同感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哎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啊，但其实呢就是像锦华说的，基本上是这个无效忙碌啊，就是我们开始为了忙而忙，就是想要自己忙起来不要闲下去，到头来呢也是收获寥寥啊。那么想问一下锦华，那你在那一段连轴转的日子里，是哪件小事让你开始反思当下的生活状态呢，让你觉得说哎自己真的是在就是无效忙碌？
4: 当然有啊，就比如说那段时间我经常熬夜赶工作，上课的时候就总走神儿，情绪也特别特别的急躁，本来周末还打算继续埋头做事呢，某天晚上我就干脆放下手里头的工作，我就沿着学校里面慢慢散步，吹着晚风，看着路边的花草，我就一瞬间我就想通了，我就觉得吧，一直埋头往前冲，就忽略了身边美好的小风景，实在觉得得不偿失。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调整节奏，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该休息的时候就安心放松，不再逼着自己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1: 嗯，那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一直留到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锦华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老家是渭南人，然后现在在陕西西安住着。
1: 哦，对，就是老家也是渭南的，就是也是咱们这个陕西周边的啊。
4: 对，
1: 对，不是那个就是特别远的地方啊。那么来到咱们延安之后，就是你觉得会有哪些不一样吗？比如说是关于自己的饮食或者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
4: 有，其实还挺明显的。在延安这块我感觉特别的干燥，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我整个脸手都是干的，特别特别受不了，一段时间就很难受很难受，随身都得把护手霜带着，有时候可能就是十几分钟就要抹一次，干的让人受不了。
1: 对，所以的话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啊，如果我们经常想要化妆的话，那可能咱们这个陕北比较干燥的天气的话，可能会让你卡粉，对吧？
4: 对
1: 对，就会让你很困扰，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有没有一些小妙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会如何缓解这样的一种皮肤状态呢？
4: 就是每天晚上早早就睡觉，然后在妆前的时候做一个精华乳，然后在它半干的时候喷上补水喷雾，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皮肤粘稠状态再上底妆就非常的贴合。
1: 嗯，那么除了这个身体上的不适，那么关于饮食这一块你觉得还合你的口味吗？
4: 还可以，没有，目前没有什么就是让我觉得需要避雷的地方
1: 啊。目前还没有这个需要避雷的地方啊。对，因为昨天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本周天6月14号呢要开启咱们今年的这个广播之声的一个活动。那么昨天呢来到了这个宁波的同仁们啊，然后呢我们也去跟大家就是请他们去吃了咱们陕北当地的一些美食。因为其实作为外地人来讲，就是去品尝我们延安的美食的话，就会觉得哎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奇，因为这一块就是小吃特别的多。然后大家品尝过后啊，就是只有四个字，就是我爱延安，就是觉得说哎这个美食哎就是特别的对胃口啊。那么想问一下锦华，那么你一般呢就是是在学校吃呢，还是会跟同学就是在外边吃的比较多？
4: 我周内一般就在学校吃，因为课比较多，然后周末的话就会跟舍友出去吃一顿好的。
1: 嗯，
4: 然后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顿饭就是吃了当地美食的延安沾沾。
1: 嗯，
4: 我当时就觉得原来火锅底料里面也可以放孜然啊，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反而呢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对，因为之前呢就是咱们在4月份不是刚刚举办了这个新区马拉松赛，也有很多的外地博主，然后呢一边来跑步，然后一边探索延安的美食。然后有一个博主我也印象很深刻，他说哎他就喜欢这个延安沾沾，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没有油，都是这个孜然和调料，然后呢就会称为这个减脂沾沾。哎，我仔细一想哎好像还真是啊。虽然刚才就是锦华呢去描述到自己来到延安，然后呢就是身体皮肤适应的一个过程，包括呢他对于美食哎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我相信呢我觉得这些小瞬间都是可以让你比较放松的时刻吧。
4: 对，是的。
1: 嗯，那么你日常呢在学校的话，就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会在同一时间报到哪些活动会让你觉得压力比较大呢？
4: 就是一般讲座啊，或者是劳动打扫卫生啊之类的，还有再加上学班级里面的一些我需要去筹划的活动。
1: 对，然后呢所有的活动就是积累到一起，就会让你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紧绷，是吗？
4: 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一天，就是我真的就是从早忙到晚上，早上然去排练，排一个节目的主持，然后中午的时候我要去给学校的领导去交我们班级要出的团日活动一张表，然后还辗转反侧交了好几次都没通过。晚上的时候然后再去表演那个主持的活动，来回来回跑，真的很忙很忙。晚上可能是十一点之后我才收拾好，大概是10点半左右才到的宿舍。
1: 对，
4: 就很累很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只想瘫着就不想动，对吧？然后呢就会问自己哎为什么就突然这么累了呢？那么你一般比如说是面对这样比较快节奏的这个校园生活的时候，你会如何调节自己呢？
4: 我会就是偶尔有时候就克制自己不要去报那些活动，然后适当给自己放松，然后听听音乐啊，然后打打游戏啊， 就是这样，然后让自己放松下来。
1: 嗯，那么刚才锦华跟大家就是去聊到的他的这个校园经历啊，我觉得也特别的真实。因为现在呢，网上也流传着两种很鲜明的生活态度，一类呢是拼命向前的内卷派，事事都想争先，生怕落后于人；另一类呢也是这个随心淡然的佛系派啊，看淡得失，只想过得轻松自在。那么想问一下锦华，你会怎么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呢？
4: 嗯，在我看来吧，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每个人的追求和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年轻本来就该有拼搏的劲头，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奋进，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如果只是盲目攀比的话，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跟风内卷，然后被焦虑牵着走，那就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了其实。然后在大家口中的佛系，其实也不等于躺平摆烂。我身边有不少这种心态松弛的同学，我舍友他就是，他们就不会跟着别人盲目争强，然后但面对自己认准的目标，然后会踏踏实实的努力，不会被外界的声音干扰，守住自己的节奏，这反而也是一种智慧。
1: 嗯，我觉得这段话说的非常的好啊。那比如说，哎，你就是你跟前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舍友，突然有一天，然后大家呢就是开始拼命的卷，拼命的学习，那你会焦虑吗？
4: 我会呀，我可能特别特别焦虑，我可能会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也要开始努力了。我真的是一种很容易跟风的人。
1: 对，就会被别人就是影响到自己。
4: 对，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
1: 对，因为之前呢，就是也有咱们延安大学的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跟大家去探讨过这一个，就比如说大学生会很容易比较焦虑，或者说是很容易比较内耗啊，就比如说看到很多同学都非常的努力，然后呢自己好像有点躺平摆烂，然后呢内心就除了我跟我关系最好的那个好朋友啊，就我俩上下铺之外呢，其余的六个人都是学霸，就是他们都学习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宿舍长还是就是拿了我们这个学校的奖学金，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在年级前几名，因为我们也是属于艺术类嘛。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当时

0: 跟我的好朋友，我俩就是那种好像跟别人就是不处于一个世界的啊，就会觉得哎，那你们学习好吧，我俩就是学习不怎么样啊。然后的话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这个课程啊也没有那么的紧密，然后呢比如说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上大学这个点名哎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查人日常的一些事情啊。然后的话呢当时就是如果能偷懒的话可能也会需要就是舍友去代点名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都很熟悉啊，熟悉的老套路了。然后的话当时就会觉得并没有内卷，就可能就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比如说哎我比较贪玩，那我自己玩的开心就好了，那如果别人特别爱学习，那他也可以去有自己的进步，自己的节奏。所以的话呢就是像刚才锦华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被外界的声音干扰，我们要去守住自己的节奏啊。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这句话，那你后来是如何调节自己的呢？
2: 我后来就是觉得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呢，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专注力放好就行，一心做我想做的并且能劳逸结合的那种的。
0: 嗯，那你有没有摸索出来几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小办法，也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让我们看如何去解决自己的内耗和焦虑呢？
2: 其实首先就是要分清主次，就是我刚刚说的要认清自己的主要点，然后把要重要紧急的事情优先完成，就不要把所有的琐事都堆到一起，就搞得手忙脚乱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学会适度的拒绝吧，就没必要因为碍于情面就硬接下额外的工作，给自己增加负担。我前段时间就是有一次我们校史馆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当时其实是有自己一堆堆事情的，但是当时是学姐给我发下来的工作，我就是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导致那天也很忙。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出来专属的放松的时间，哪怕每天只有十几二十分钟，也可以听听喜欢的歌，哎，刷刷手机啊，刷刷游戏啊，做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啊，其实都能舒缓压力。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喜欢就是逛逛校园啊，或者是玩玩手机，不用赶时间，不用想任务，就这份简单的小快乐就是总能帮我重新攒满一堆堆的能量。
0: 嗯，我觉得这个放松时刻特别的好啊，就是其实不只是大学生，我们每一个人啊，那么在自己这个忙碌完之后，哎，下午了，哎，我们可以去出门走一走，现在天气呢也非常的好啊，那咱们延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凉爽，你看新区的环境也很好，大家呢可以去公园20分钟效应啊，可以直接让你去整个人放松下来。刚才锦华还提到了，就是说要学会适度拒绝，就是他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碍于情面，然后呢就是强压在自己身上，也会让自己觉得不舒服，还额外的增加了负担，如果没有完成好的话可能还会被别人诟病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学会适度拒绝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要做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哎熟人托你办事儿，哎你觉得碍于情面不好拒绝，可能同学呢找你借东西，你明明不想借你还觉得不好意思，你还得借给他，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啊我在后来就是步入社会之后呢觉得要去学习到的东西，就是学会适度的去向别人说不，其实这样也会让自己放松很多，也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就是不会像我们说的哎你是一个老好人，对吧，大家都知道哎什么都去找你，
1: 讨好型人格，
0: 哎，对，讨好型人格就什么都去找你，然后呢其实你自己会非常非常的累啊，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明确的去划清自己的边界。当然了任何事情呢我们基本上能帮是情分，不帮呢也是本分啊，我们也不要去道德绑架别人，也不要让别人来道德绑架我们啊。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很多同学呢可能好不容易闲下来 心里却莫名的发慌，总觉得安逸或者是偷懒，休息在浪费时间。那么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
2: 我身边这样的人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在前几天，我真的是一个深有体会。我们这几天不是到学期末了吗？然后课就会慢慢变少，然后这几天就等于是没有啥课的意思，就是星期四星期五都是两天的空闲。
0: 对，
2: 然后我昨天前天晚上我就突然觉得，我的妈呀，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四天我都没有事情干，我的妈呀，心里好空虚啊，就特别想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干，就瞬间特别特别的不习惯。因为我其实我是一直处于在忙的状态，突然这么一下子我确实还受不了，然后我就会胡思乱想，然后就感觉如果我这样摆烂了是不是会被人弯道超车。
0: 嗯，
2: 但是我后来就慢慢想开了，然后我就觉得休息啊，它就从来不是虚度光阴，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向前。就像机器运转久了，它其实也需要停歇检修。其实我们也人也是一样的，适当放空调整情绪梳理思绪，反而能让之后的事情做得更高效，然后坦然地接受松弛也是一种成长。
0: 嗯，没错啊，我觉得你能就是悟到这一段话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其实锦华现在才大一啊，我们还有将近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活。现在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呢，你可能整个人呢愿意让自己就是去忙碌起来，就是想要去不断的去进步。其实呢你反而可能到了大二大三之后，你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
2: 对，
0: 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学习节奏，自己呢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态度啊，就慢慢的也不再跟别人去比较，不用会觉得说是哎呢别人在忙我在闲怎么样的。其实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啊，就是能让你开心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就是能让你觉得哎非常舒心，哎你觉得休闲的时刻它就不是在浪费时间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同学啊，所有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感悟啊，就是刚才锦华说到的，我们要去坦然的去接受自己的松弛也是一种成长啊。其实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面临这样的情绪啊，如何调节好自己重新整装出发才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成长。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23了，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一起来聊聊关于忙和闲，你对于这样的生活态度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呢还会有精美的互动奖品来送给各位。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46米，环形280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84米，环形295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的爱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稍后呢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挑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

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460米，缓行20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双向车辆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334米。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的李锦华同学，他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他对于忙和闲的生活态度啊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也了解到了啊，锦华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有自己想法的女生啊。那么她对于自己心态的转变啊，我觉得其实往往也要比这个改变行为更加重要。那在这里想继续跟锦华聊一下，你觉得一份舒服的生活态度的这个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吧，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不用刻意去模仿别人的生活节奏。别人忙碌我们就跟着焦虑，别人佛系我们就跟着懈怠，心里面想要奔赴的目标就鼓起劲头全力去闯，就觉得疲惫了就其实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停下来歇一歇。忙碌的时候保有热情，清闲时守住热爱，不被外界的标签和节奏裹挟，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其实就够了。生活本来就是一张一弛的，有奔波忙碌的时刻，也有悠然惬意的瞬间，其实这样的日子才算完整有趣的吧。
0: 嗯，我觉得这番话其实特别的走心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你像呢我日常的时候的话也会去刷朋友圈，去刷到好久不见的一些老友啊，包括呢以前上大学的同学，大家呢都会去分享自己的日常。有人呢偏爱全力以赴的忙碌，有人呢享受悠然自得的清闲。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你就像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特别特别喜欢表演。其实呢你看我们现在毕业好多年，我都工作好多年了，但是呢他一直在进修。我们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他为了热爱表演竟然去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啊，就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啊。然后看到他每天去分享自己的这个剧组的日常，我也会觉得特别的有趣啊。其实呢就像锦华说的，忙碌呢也能够让我们去收获成长，闲暇呢也能够治愈我们疲惫的身心，二者呢也应该相辅相成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成长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去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锦华来给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接下来的时间呢，锦华为大家点播到了最近特别火的电视剧啊，这个主角的主题曲啊，也是由王菲演唱的。那么想问一下锦华，为什么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
1: 因为这部电视剧也是我昨天晚上其实才追完的，然后它其实里面就是一种对秦腔文化的宣传，然后看得我是热泪盈眶，满腔热血啊，这个

0: 这个主题曲也是非常的好听，我当时其实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他后面放了一次完整版的这个主题曲，我当时伴着情景和歌词，我当时就是陷入其中，我就哭得热泪盈眶的，就不能自已，就是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的有意境，就是看完一部电视剧之后你才能知道词里面到底写的是什么故事。
1: 接下来呢将这首歌曲来分享给各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大学。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来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的李渠路有动向息，G210附近呢拥堵125米，缓行30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48米，缓行234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2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锦华也跟大家去分享到了自己

0: 的生活态度啊，我觉得呢，他的这样的生活态度呢，也是很多大学生们的一个缩影啊。还是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可以在忙碌时保有热情，清闲时守住热爱啊，就是尽量不要被外界的一些标签啊和节奏啊所捆绑起来，一定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那在我们节目的尾声，那么锦华还有没有一些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话呢？
1: 嗯，就是我曾经其实也设想过，哎，如果我是艺术生嘛，我曾经其实也在设想过，如果我不走艺术这条路，如果拼命的去学文化课，哎，我会不会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但这个时候我妈妈然后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永远不要美化自己没有走过的那段路。
0: 嗯，对，没错啊。所以呢，就是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就是来到我们这个黑大学生来的节目当中的嘉宾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咱们延安大学校园广播台的同学啊。那么锦华能不能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学了这个视觉传达设计又去加入到了这个校园广播站呢？
1: 因为我从很小时候发现了自己声音的特色，然后初中时候就开始玩配音，然后到高中我就对主持人啊还有播音这块特别特别感兴趣，但是当时为了保底起见，我画画又是童子功，所以我又走了画画这条路。然后当时高中就特别想进高中的广播站，人家当时卡研把我卡下来了然后到了大学，我就特别想弥补我这个遗憾，然后我就去各种，其实当时扫楼并没有来我们鲁艺，然后我就去各种渠道了解到了广播台，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不断参加各种活动，提升自己的经验，就感觉特别的充实，特别的美好，我很热爱。
0: 对，其实呢，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去聊啊，热爱呢就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也是希望呢，锦华呢也可以在这条路上啊，可以收获满满啊。因为现在大家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斜杠青年嘛。虽然呢我是学视觉传达的，但是呢我还会播音，对吧？啊，虽然呢你看起来我很刻板，但是呢我还会去做各种各样让你觉得惊艳的这个日常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认真生活就好。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49了，然后呢让我们共同的去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钞。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3: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楠楠啊，那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一起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看到柳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56米，以及胶海线由东向西从 J3C1 到延州大道缓行655米，韩琦路由南向北从万兴路到长征南路缓行636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啊缓行306米。继续来看到韩琦路由北向南从长征南路到万兴路的方向啊，目前缓行356米。那以上5个路段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尤其途经到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啦。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北京时间13:06，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14的滴滴补给站啊，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今天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消息啊，以及一些汽车的常识啊。那么6月份工信部新车的申报也如约而

而至从智界的 RX 以及到享界的 G9 然后到尊界的 V680 啊，至尊享三界齐发，那么比亚迪大汉也是闪亮登场，腾势还有方程豹的跑车也同台亮相，那可以说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新车啊几乎都来了。那首先要说到的是智界 RX 啊，那其实法拉利设计师一出手，智界的这款 RX 还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啊。那么从它的定位还有比较犀利的设计风格来看，智界的 RX 和小米的预期 GT 其实比较针锋相对啊。那从这个智能化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智界 RX 它搭载了侧向和后向的补盲激光雷达，也是应用了 B 柱的摄像头方案。那么从动力方面来看，智界 RX 有这个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种方案啊，当然也有很丰富的这个轮毂，还有这个卡钳的这个选装啊。所以无论是从辅助驾驶还是从你的性能操控，智界 RX 都还蛮令人期待的啊。

下来说到的是响介的祭酒啊。那响介祭酒它在延续方盒子的这个硬朗线条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去克制到了设计的元素，加上 5.3 级的庞大体量，其实相对于这个传统的方盒子来说，响介的祭酒反倒有一种少见的不怒自威啊。那其实在这个动力方面，响介的祭酒自然不用担心，因为它纯电版前后电机峰值功率分别是160kW 以及 277kW 啊。那么增程方面还是这个电机组合，同时也有 115kW 的这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啊。当然就很多人觉得这个方盒子要玩的爽，还得去讲究低速下的一个爆发力，所以响介的祭酒在这方面的调教水平到底怎么样，那相信很多喜欢车的朋友啊，已经忍不住想要去试一试了。

接下来就是尊界的V680 啦。那么尊界的V680从外观的尺寸来看的话，它也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台 标轴版的V800啊，那新车基本也是延续到了V800它整体的一个设计语言，比如发光的大 logo， 贯穿式像素尾灯，以及比较具有辨识度的轮毂造型，其实都得到了保留。那么V680它最大的变化还是车身的这个尺寸啊。 相比接近 5.5米的这个V800， 它新车长度也是缩短到了5.3米出头，但是座椅的这个布局它也没有因此妥协，依旧采用到了2+2+3的这样7座设计啊，并且也是保留到了第三排电动收纳功能。 之前这个预告片中出现的这个咖啡机啊、水晶壁灯，还有星空顶的这些配置，大概率有机会会在V680上得到保留。所以对于这一类比较超高端的 MPV 而言，尺寸越大固然越有气场，但同时也会带来大体型的这个烦恼啊。一台尺寸更克制这个标轴版的车型，那既能保留到旗舰产品的这个豪华体验和设计的辨识度，又能 覆盖到更多家庭的用户啊。那所以喜欢 MPV 的朋友，然后可以去关注这个尊界的V680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理想的 Mega。那其实说到 Mega 的话， 它这个新款啊，前后的保险杠的这个设计都已经变了，特别是这个尾部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有棱角。它其实跟全新一代 L9

Levi's 一样啊，那新款的 Mega 它也取消了车身表面的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雷达那个原点啊，其实它有用 UWB 来实现近距离的这个感知。另外呢，隐藏式的门把手，那么在这一次的 Mega 上边也是取消了，它也是用上了新国标的半隐藏式啊。那辅助驾驶方面，新 Mega 和全新的L9 拉齐了，这个也是支持选装侧后和这个后向补盲激光雷达。马赫芯片大概率也少不了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爱车的朋友，这个有一些汽车的博主也爆料了啊，说新车还会用上后轮转向系统，所以呢新的 Mega 它的灵活性也有望得到这个大幅度的升级啊。再来看到比亚迪的大汉，那么大汉的设计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点的微动啊，但是呈现出的气质确实更加华贵一些。那一方面呢，尺寸更大，从原来不到的五米一下子就蹿到了5.3的一个级别。另外一方面，大汉还能选装双色的车身，还有这个大饼轮，这些当下比较流行的豪华配置啊。动力当然也是大幅升级，纯电版这个前后电机的峰值功率分别呢是200伏和370伏，还有这个混插它也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加上峰值功率也是200伏的这个单电机了，显而易见，那这个大汉其实跟这个汉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啊。那么喜欢比亚迪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比亚迪的大汉啊。那么再说到接下来这个新款是上汽大众的 ID L8X， 那几乎其实就是一台缩小的9X啊。那么新车延续到了9X整体设计框架，但是呢车它从 5.2 米级它收缩到了5米，同时呢也直接取消掉了第三排的一个座椅啊，转而采用到当下越来越热门的大五座的一个布局。相比承担这个旗舰形象的9X，那么8X更像是一台瞄准主流家庭市场的大五座 SUV 了。那么从设计层面来讲的话， IDL 8X 它依旧延续到了 IDL 家族的全新风格啊。不过相比偏稳重的 9X 新车，它换上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那轮毂的造型其实也是比较运动了，甚至还提供到了黑化学标版本啊。那其实它我觉得这么做啊，自然是想更加多吸引一些这个年轻的用户啊。

们在动力方面呢，新车依旧采用到的是增程式的动力系统，搭载 EA211.5T 的增程器，并提供到了51.1度和65.2度两种的电池容量可选啊。那同时呢，新车还增加了更入门的单电机的版本，那所以在价格方面应该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的啊。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就是奔驰的 C 级 EV 了。那么这个纯电的 C 级和不久前亮相的纯电 GLC 一样啊，新车也是彻底告别了过去 EQ 系列饱受争议的鼠标式的这个设计语言，转而采用到的是更加接近传统奔驰车型的盾形的前格栅啊。那么经过豪华车的轮毂搭配，这个新能源时代的细节元素，所以呢这一次他发布到的这个纯电的 C 级，它看上去既有熟悉感又带着几分新鲜感，算是奔驰对电动车这个设计路线的一次纠偏啊。那么在尺寸上，新车的车长已经逼近五米了，轴距也是突破了三米大关啊，甚至比这个标准版的 E 级还要更加大一些。那么在动力方面呢，目前官方率先申报的是尾标 350L 的这个双电机版本，最大的功率呢是463伏啊。那后续其实应该还会补充这个单电机的 260L 等等这些入门的车型啊。所以除此之外，纯电的 GLC 上那套比较全新的连屏座舱，基于 Momenta 方案打造的辅助驾驶系统，以及支持 4D 座椅功能的柏林之声音响等等这些配置，其实也有望同步下放到纯电的 C 级身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腾势 Z。那其实在 SUV 和 MPV 早已就成为主流的当下，腾势 Z 它绝对算得上是工信部申报名单里边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了。它最早的雏形其实是这个方程豹规划中的这个跑车项目啊，当然后续调整到了腾势这个旗下。那因此我们也能在这个新车上看到不少比较熟悉的元素，比如说尾灯设计和之前发布的这个方程 S 家族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啊。还有在外观的方面呢，腾势 Z 的玩法也是相当的丰富，同时也提供到了软顶的敞篷版、硬顶版以及带有大尺寸固定尾翼的赛道版三种的这个造型方案啊。当然轮毂啊，还有空气动力学这个套件，还有外饰件的这个选择上，其实也是给用户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选择，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动力上呢，腾势Z 它全系也是搭载到了E3方三电机的功率，分别呢是前500伏、后双340伏，总功率1180伏啊。那其实你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就是会有一种接近1600匹马力的这样的这个水平啊。加上它2240千克整备的这个质量，我觉得它的加速性能其实还蛮值得让大家期待的啊。那么继续来看到方程 S 啊，还有这个 SGT。方程 S 家族终于也是正式登陆到了工信部啊，率先亮相的也是轿跑版的这个方程 S 以及列装版的方程 SGT。 那至于此前一同发布的这个三厢轿车方程 SL 啊，就是暂时还没有出现在申报的名单里，所以方程 S 家族高度的还原到了此前还比较量产的这个概念跑车的这个设计语言。我们单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啊，低趴的这个车身姿态
还有宽体化的视觉效果，再加上极具攻击性的前后包围，其实让整台车看起来有着比较强的这种性能车的气质啊。那特别是车尾，在如今几乎被贯穿式尾灯统一审美的这个市场环境下，方程 S 家族它依旧坚持采用这个分体式的尾灯设计，那么反而显得就是比较有辨识度啊，算得上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了。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这个目前申报方程 S 和 SGT 均为这个纯电版本，并且提供到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种动力形式可以选择啊，后续大概率也会申报这个插混的这个车型啊。

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来自亚森的新歌《如鱼得水》啊。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将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工信部啊发布到的更多的好车。

却来不及欣赏什么。搭乘着拥挤的地铁，好难再去幻想什么。每一天奔涌的失落，无从说起多

13:24了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3:30了，欢迎回来。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00到14:00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留守啊，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看到百度地图，一起为大家搜罗到我们市区内目前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么目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116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在 G210 附近拥堵236米。那么以上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

那么在上半段的时间啊，为大家分享到了工信部啊发布到的一些新车，下半年的这个重磅新车几乎其实都来了啊。我们有说到智界的 RX， 以及想界的 G9， 还有尊界的 V680， 包括理想的 Mega， 比亚迪的大汉，还有上汽大众的 IDL8X， 以及奔驰的 C 级 EV 啊，还有这个腾势 Z， 包括方程 S 以及 SGT。这样说到这个就是荣威嘉悦07啊。那说到嘉悦07的话，那从它的名字和造型其实就能看出来，嘉悦07它是一款比较典型的家用车了。4.99米的这个尺寸，以及增程式的动力，方方面面都还蛮适合家庭出行的一个场景啊。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嘉悦07也是荣威和字节合作的这个产物，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它对智能化的一个理解，以及对 AI 的应用，很有可能会远远的超过同级别的这个车型啊。

所以最近如果有需要购车的朋友啊，关注以上这些车就 OK 啦。那么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个汽车百科了啊。那今天要分享到的内容就是夏天咱们开车每一次熄火前需不需要把这个空调先关掉啊。那夏天开车用空调的频率还是比较多的，不然车里边真的是坐不住。那开空调的时机不用说，那根据个人的感受，那觉得热了就开，但是关空调的方法我们就有两种说法了。一种是说这个熄火前一定要把空调关掉，否则你下一次启动车辆的时候会带着空调一起启动，其实是对发动机和这个电瓶是不太友好的啊。那么另外一波的这个网友在说什么呢，就说是无所谓，反正这个电瓶和启动机都有这个足够的余容，那完全可以应对这样的场景，想什么时候关我就什么时候关。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才是对的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其实都还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我的建议是根据情况来定，如果说你只要开车就一定要开空调，比如你开车的时间总是在中午，那么车还是在大太阳底下去暴晒，打着火之后需要立即打开空调，那么熄火前你就不需要关，一直开着就行。因为这个熄火前关掉，启动后立即打开，和这个直接不关没有什么不同啊，反而增加了空调开关的这个操作频率。那如果说你开车的时候不热，一开始不需要用空调，比如说你早上很早就出发，那么早上的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嘛，一点也不热，那就不需要开空调，开了反而有点冷。那这种用车的条件下，就建议大家熄火之前呢关掉空调。因为即便是熄火前没关，启动后也要关上啊，不然太冷了还浪费油。反正要关一次空调，肯定是熄火前关比较合适嘛。那如果启动后关呢，空调当然也会跟着启动一次，那么再一次被关掉，压缩机受到的这个冲击比较大。就像我们家里的空调，你刚打开五秒你就立即关上，总是频繁的打开关上打开关上，那肯定是对空调的寿命是有影响的啊。当然有一个观点很多人也是比较困惑，那有人说不关空调呢，下一次启动的时候启动机会带动压缩机一起旋转，然后使这个阻力大增呢，需要消耗比较大的这个电流，其实对电瓶也是不太友好。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汽车启动的时候你行车电脑有延时保护逻辑，那绝大部分用电器都会断电，电流呢也只供给这个启动机，便顺利地完成点火啊。那以前有的车启动的瞬间就连仪表和中控屏都是断电的，那发动机点火成功呢才会接通。

这个空调的压缩机，所以不会出现启动瞬间压缩这个同步工作的这个情况啊，当然也不会额外加重电瓶的一个负担。那么启动后的3-4秒压缩机才会启动，那种定频压缩机我们都能够听到声音啊，启动后大约可能要过个3-4秒钟，我们在前方才会听到一声响，压缩机才会开始工作啊。当然有一个做法也是比较建议的，那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熄火前的3-4分钟先关闭空调的 AC 键，然后让压缩机停止制冷，但是鼓风机不关，继续吹风，这样能把蒸发箱上的冷凝水吹干，防止霉菌滋生，等马上要熄火了再关掉这个鼓风机啊。说实话，这么听起来或者是这么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啊，那么建议车辆开的少的人去那么操作。那比如你说你3-4天才开一次车，你就按照上面的做法去做，但是如果你是天天开车，每天都要去开空调，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每天呢都会有新的空调水去冲刷这个蒸发箱，哎，因为没有长期的这个停放，所以不会产生这个霉菌啊。以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汽车百科啊，就是关于夏天开车每一次熄火前到底要不要先关空调啊。13:38了，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来自海龟先生的告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点到14点的滴滴补给站啊，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留守。那继续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拥堵733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G210到柳林桥拥堵722米，包括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圣地大道附近缓行535米。那以上三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

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接下来时间要继续为大家科普到啊，这个新能源车夏季用车的这个安全指南。那最近呢，很多的咱们的听友啊，也就在提问说，那么高温天气了，充电到底会不会有危险？还有的问说，为什么一到夏天，这个新能源车这个续航就不行了呢？我们今天也是做了一点点的这个汇总啊，一起来听一下。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电池它是新能源车的核心部件，那对温度也是比较敏感的。长期的高温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内部这个温度去升高之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果要是立即充电的话，不仅会加速车内的线路老化，尤其对电池的性能还有寿命都有一定的影响啊。虽然新能源车本身和充电设备都会有这个温度的一个保护措施，那理论上来说，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应该是有所保障的啊。但是以防万一，建议大家还是要比较注意夏季车辆充电的一些安全。那第一点呢，就是充电的时候避免高温时段。那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可能导致电池内部温度升高，进而影响到了电池的性能还有寿命啊。那么因此我们一定要尽量选择在阴凉处停车，或者是使用遮阳设备为车辆遮挡阳光。第二就是用车完毕之后不要立即进行充电，最好将车辆静置一段时间，让动力电池它充分散热之后再去充电啊。第三点就是高温它可能导致电池老化加速，线路也比较容易出现问题。那如果电池的温度异常升高，电量当然会迅速的下降啊。遇到这种问题就要及时联系售后人员进行专业的一个检修了。还有就是避免边开空调边充电。那很多新能源车主夏天的时候就是一边开着空调一边充电，那其实对车主来讲这个是降温，但是对于电池来说是加大了电池的内部电荷负载啊。对电池来说它是一种升温。那么新能源车它充电也就是分为快充和慢充嘛，快充模式它主要的原理就是通过提升电流还有电压获取更高的一个充电效率啊。如果是正在使用快充模式进行充电，那同时你开启空调可能会因为电流过大而导致电池受损。当然如果正在使用慢充的模式进行充电的话，同时你开启空调它会增加耗电量，导致充电的时间再度去延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建议大家一边开空调一边充电啊。那我们也都知道新能源车比较怕冷，冬天续航会缩水，但其实它也怕热，夏天高温的天气新能源车实际的续航也会打折。那主要也是因为高温天气呢，车主打开空调为车内降温，这样就是会消耗比较大的一个能量啊。那另外呢，当户外温度达到40度的时候，会让电池性能有所下降，那双重的加持下续航里程那随之也就下降了。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续航里程下降过多，那么建议大家做好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车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使用空调外循环会使续航里程有很大的损失。小宝建议车主在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尽量使用内循环的模式啊。第二呢，就是避免暴晒。那如果车辆停在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建议买一个车罩。那长时间的这个晒它不仅伤掉了你的车漆，还会影响车内的电子设备的寿命啊。第三就是随用随充。新能源车是不需要每一次都充满电啊，随用随充，浅充浅放才是最佳的方式，尤其是在室内通勤的人或者

是短途出行，那我们只需要满足出行你所需要的里程数，同时呢定期的充电，避免过度这个放电啊，就 OK 啦。那么掌握了这些安全的知识点，我们就能更加保护自己的爱车了啊，那么确保大家夏日行车的安全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滴滴补给站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伴随着一首歌曲，就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来自盖的梦话，一起来听歌。

及地补给站，我们明天再见了。接下来的14点到15点也是由娜娜为大家带来的来电吧音乐岛，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执志毅。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时间是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在七里铺大街附近啊，拥堵570米。那么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

0: 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给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节目开始呢，首先要分享到一首来自王赫野的新歌《苏拉格别提》。

来自王鹤野的《苏拉格别提》啊，那么这首歌呢，它也是以这种玩世不恭的腔调，反而去唱尽这种心底的认真，更像是一份城市灵魂的实战手册。而且它以这个最轻盈的自然态度，去真切地感受到世间的这种秩序还有沉默。那么始终我们在听王鹤野唱歌的时候，都会怀有一种热忱或者是期待，还有那种不入俗流的自省还有幽默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位叫做小杨木炭烧烤的听友啊，他说想要为大家分享一首娜娜的翻唱。那好吧，那接下来就是一起来听到啊，这个是我差不多六七年前录到的一首歌，那会儿民谣还是比较火的，《安和桥》送给大家。

一首来自这个小羊木炭烧烤为大家分享到娜娜的翻唱啊，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品味的朋友啊，来点到了我的翻唱。那么接下来这个我期待就买一送一送给你。

来自一首我的翻唱啊，也是几年前很早之前去录到的一首《我期待》啊，当时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有力量了，而且好像是在哪一年的歌手上边听这个罗琦然后去翻唱到这首歌，然后就特别的喜欢啊。那么再一次也感谢小羊木炭烧烤啊，这么有品味的这个点播。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抖音上比较火的一些 R&B 歌曲了，一首好听的《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来自 Dr. Punk 啊，那翻唱到的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啊，这个 R&B 版本其实还是诶、比较新颖的啊，那最近也是在抖音上非常火的这种旋律还有这种节奏啊，开始懂了，那么也是想让大家明白告别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不是互相伤害，而是各自安好，那么接受世间的这个流转变迁，我们体面的去选择快乐啊。伴随着接下来这首恋人未满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到变成红。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自耳尖漫游版本的《永不失联的爱》啊，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导，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之外。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当前呢，我们从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到，延安全城各条道路目前呢是非常畅通的啊，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还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啊，以及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一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真好，
0: 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日星期五，六月过半了，马上过半了啊，那阳光正好。从高考考场走出的少年们正在享受这个夏天最轻松自由的时光。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用一个静音键按下夏日的浮躁，先读一本关于成长与治愈的国内新书，陪你们安静地走向下一程，然后带大家走进一场汇聚国风古典红色金曲和影视配乐的钢琴音乐会，四大曲风相融，在音符里温柔停驻。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六月呢，是一场漫长的雨季开始的季节。那今天我想推荐一本非常应景的短篇小说集啊，青年作家鲍蕾的《等在雨季》。鲍蕾这个名字呢，对于国内青年文学的听众来说呢，应该不陌生。他呢是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那他的作品呢，经常发表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啊，还有《小说选刊》等顶级期刊上。而《等在雨季》是他2025年10月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近3年来发表在各大文学期刊上的12篇作品。那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一群人，就是那些在原生家庭的重负下追寻梦想的少年，带着爱情在的遗憾，生活在水泥丛林的程序员，还有就是行走在旅途的大城市逃离者，守护纯真友谊的高中生等等。这些人的困惑、挣扎与和解，恰恰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都曾经经历过的。书名的同名短篇《等在雨季》呢，尤为动人啊。那么故事写的就是一个少年在原生家庭的重压下，依然倔强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他等在那个多雨的夏天，等着一个人，也等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书里呢还有一篇叫《告别中关村》啊，写的是一个北漂的程序员呢，在996的日常和远去的爱情之间，渐渐地迷失了自己。他最终的选择了辞职，离开了那个曾经让他豪情万丈的中国硅谷。鲍蕾的笔触呢，克制而细腻。他写道：“他把工牌放在桌上，就像把一段青春留在了这里。”这本小说集呢，涉及了很多的主题，但是核心都指向了几个词：爱与成长，与自己的和解，灵魂的归乡，治愈成长的伤痕。中国作协副主席也曾经评价过他的文字，说是带着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而人民文学的主编徐泽辰说，他的小说呢像宇宙来信。那这些赞誉的背后呢，因为鲍蕾他写出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今天是周五，也许马上就要结束一周的工作了，也许你刚刚从高考的紧张中放松下来，也许你正在某个城市的打工啊，打拼。无论你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这本书呢都值得你去翻开看一看，因为它会让你知道，在雨季里等待的人不止你一个，等在雨季里的不一定是那个人，也可能是那个更好的自己。所以为这本关于等待与成长的书去搭配一首歌，选择的是毛不易的《消愁》。毛不易的歌词里呢，总有一种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倔强。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那些在雨季里默默坚守的日子，终会成为日后回味时的底气。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要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见缝插针增加群众身边的绿地，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的4月27。今天呢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日。安全生产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无论是生产作业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严守安全规范，及时排查水电消防各类隐患，杜绝侥幸心理，严守操作规程，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愿人人重视安全，事事严守规章，平安相伴每一天。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3: 遇见你，
2: 真好。真好。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当前包南线由南向北，从满房线到赵庄路呢有170米的拥堵，缓行35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当前也有112米的缓行。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的拥堵50米，缓行363米。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我们刚刚呢也收到了延安市气象台6月12日15时24分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6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宝塔区北部、安塞区北部、志丹县北部、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北部请注意防范。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我们分享一场音乐会。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6: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5: 接下来我们说一场适合在初夏夜晚静静享受的音乐会啊，是在6月27日周六晚上的7:30，一场融汇了国风经典、西方古典还有红色金曲与影视配乐的钢琴音乐会，在大剧院音乐厅呢即将奏响。那这场音乐会谁在演奏呢？那本场钢琴独奏是青年钢琴演奏家李仁泽，他呢是从小接受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并且曾经多项国内外钢琴比赛中获奖了。那他的演奏兼具技术的精准与情感的投入，能够驾驭从古典到流行的多元风格。那另外呢，演出还特别邀请了青年音乐人吴提作为嘉宾助阵，两位青年音乐家将联手为你带来一场东西方音乐交融的听觉盛宴啊。那本次音乐会在曲目阵容上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诚意十足。国风经典温婉开篇，有彩云追月啊，这个是广东民乐的代表作。钢琴改编版呢既保留了原有的东方韵味，又增添了现代的流畅感。还有茉莉花啊，这个是孙艺强改编版的。熟悉的江南旋律在钢琴的黑白键上重新绽放。还有铁雀丹心啊，这个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前奏一响啊，江湖梦起啊，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啊。还有呢，第二个部分呢是西方古典浪漫升华，比如说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啊，这是波兰英雄气概与忧郁诗意的交织。还有拉威尔大圆舞曲，这个呢是法国印象派大师笔下华丽又迷离的维也纳回声。李斯特 B 小调奏鸣曲堪称钢琴文献中的神级巨著。此外呢，还有孤独中神的祝福、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等等小品啊，带你沉醉于古典音乐的深邃海洋。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红色金曲致敬岁月啦。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啊，陕北民歌钢琴改编版，用钢琴的宽广音域再现那一声咱们的队伍实力壮。还有南泥湾熟悉的旋律致敬陕北好江南的奋斗岁月，太阳红革命歌曲的磅礴激情在钢琴中化为时代的回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影视治愈是这个时代回音了啊，海上钢琴师的啊那首曲子1900在暴风雨夜弹奏的哪知自由之舞，还有无名的人就是电影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主题曲，献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7日周六的晚上7:30，在大剧院的音乐厅啊，这个时长呢就是90分钟，而且我觉得这次这个票价呢也是相当的惠民的，19.9、29.9、49.9，啊。啊，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呢，就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音乐厅享受一场高水准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呢？哈、啊，想去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延安大剧院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票务平台，搜索李仁泽钢琴音乐会就可以买票啦。建议大家呢，提前选座，好的位置先到先得。从等在雨季里的那些成长的故事，到钢琴音乐会中那些穿越时空的旋律，从青年作家的笔下共鸣，到青年演奏家的指尖共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既为即将开启新篇章的高考学子送上了一份治愈的书单，也为所有在忙碌生活中需要片刻停歇的朋友预备了一场耳朵旅行。6月27日晚上，不妨约上3-5好友，或是独自一人走进剧场。当肖邦遇上彩云追月，当海上钢琴师遇见了山丹的开花红艳艳，这场东西方音乐的对话只等你来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来自 R&B 版的《第一次爱的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鲍蕾的《等在雨季》出发，读懂了成长路上的每一次等待的意义，又一起相约了月底的钢琴音乐会，准备在音符的盛宴里度过一个温柔的周末夜晚。六月，一半是播种，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告别，一半是启程。也愿我们都能在书页和琴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今儿啊，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哼，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这是我们 Reggae，
2: 我们把手举起。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那来关注到七里铺大街附近啊，由北向南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

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

16:04啊，再次提醒各位大家呢，如果想看直播的话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里边搜索看见延安，哎，这个消息就可以喽。回看呢，在今天晚上9点以后啊，我们会生成回看的链接，你点进去，哎，来关注到你喜欢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回看了。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路况奖品。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同时呢，也有我们的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针线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同时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以及大明宫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将入户门提供的价值99块钱的精美水杯一个。

6:06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那女孩对我说》。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4: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16:2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南娜。来关注到目前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同时来关注到包南线，目前呢会有拥堵的情况，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在加重，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五啊，我们的晚高峰要比以往来的早一点点，七里河大街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件事儿，就是诶，你知道一个词儿吗？现在啊特别流行叫做感官过。感官过载，听说啊，这现在是职业病。哎，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到重度敏感肌应该怎么调啊？就是说是测测你的敏感的程度。明明一天什么都没干啊，但劳累的程度不亚于干了8个小时体力活，对怪味儿和噪音根本忍不了一点。我感觉我就是没有办法，就这两个怪的味道。

0: OK 啊，咱们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你如果正在某个咖啡店打开电脑准备工作，这个时候呢，旁边坐一对这个男的女的正在聊天儿。他在约会，哎，首先你是什么状态？首先第一，你完全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第二，说我戴着耳机勉强能集中。第三呢，就发现自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啊，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家庭、工作、学历等等等等等等啊，就一直在听他们聊天。第四种呢，就是不只是聊天声啊，你还能听到咖啡机啊、勺子碰撞啊、开门声等等等等，你这个时候已经想换地儿了。OK 啊，一二三四，你的程度在哪里呢？16:24，稍后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挑拨时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到底有没有感官过载？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你看啊，都说了周五的晚高峰要来得早一点，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目前车流量大，行是缓慢，这个路段呢是拥堵的。姚店路从 G210 到 G341 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大，圣地路从 G210 到沿大路由东向西目前会有拥堵的情况，其他路段呢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的堵。刚才说到了这个大家经常会搜问题吗？比如说我经常会有问题，我就会拿出手机，现在问豆包啊，看抖音啊，打开小红书啊，搜索一个问题，一般你会怎么着？首先第一，得到想要的答案就退出 APP 了，放下手机。第二呢，就是哎，开始如饥似渴的翻每一个推荐的页。哎，最后发现，哎，我不是要干啥来着吗？我怎么玩上手机了？我们把手举起。还有的人呢，就会看帖子，并忍不住进去且评论。还有的人呢，就是正在刷这个抖音或者小红书、微信，他这时候弹出一条工作消息，切回去回完之后，顺手刷了会儿朋友圈，再点开一个音乐啊，然后呢被传送到了淘宝，打开淘宝又进直播间开始下单了。我怎么感觉在说每一个啊，就是顺手，哎，我今天不是要干什么工作呢，哎，怎么突然就开始在直播间下单了。

还有呢，哎，当你坐在工位上办公的时候呢，不远处的同事一直在有节奏的清嗓子，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 I'm busy, 你会怎么着呢？眼睛不来，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关来，这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只是勇敢而优秀。首先有的人就是该干嘛干嘛无所谓啊，他是有节奏的在清嗓子。哎，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会怎么着呢？哎，注意力会被打断，需要调整状态才能回到工作岗位。还有的人呢，听到这种声音就会极其的烦躁。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走进会议室，里边没有人，但是它有一股味儿。首先第一，哎，这股味儿你一般能闻得出来吗？大致能分得清是香味儿还是说食物味儿，但是你具体说不清楚，还是说特别能分得清，比如说它是这个前调呀、木质调呀、花香、菊香还是韭菜盒子。还有的人闻到这个味儿，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前任。

么感觉？首先第一，可能没感觉，灯就用来照明的嘛。第二呢，就是哎，有点亮，我觉得我坐一会儿就习惯了。第三，这个时候会觉得眼睛酸胀啊。第四呢，就是哎呀，光线太扎眼了，而且我还能听到灯管的电流声，我真的好不舒服呀。

比如说你早高峰的时候呢，在咱们的公交车站有一个陌生人，他跟你面对面的站着，你的反应是，哎，你跟我玩尴尬吗？我就站在你面前，你不动我也不动。第二呢，就是低头玩手机，要避免跟他对视，因为很尴尬。第三呢，会觉得哇，他已经超出了我的安全距离了，我会觉得每根神经都非常的紧闭啊，然后祈祷他快点转过去或者就下车。第四呢，我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我特别无法忍受公共交通，我不喜欢与人接触，我都是打车出行。

怎么样，你们怎么选呢？哦，是不是还挺难选的？我感觉好像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过载的一个状态。有些东西勉强不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的4月27。今天呢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日。安全生产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无论是生产作业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严守安全规范，及时排查水电消防各类隐患，杜绝侥幸心理，严守操作规程，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愿人人重视安全，事事严守规章，平安相伴每一天。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

16:5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杨家岭隧道啊，从新城下来这条路段比较堵，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都花费45分钟的时间啊。沿河西路我们常说的水厂路段目前车流量大，拥堵趋势在持续的加重。胜利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包南线车流量稍大。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啊！再次提醒各位，咱们的火车站现在有地下停车场，要接火车的朋友可以停到那底下，我觉得还挺方便的。16:53，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的时间，一起来听《一生中最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我的搭档又离家出走了啊。那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哎，这还堵车着呢，这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距离77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5分钟。哦，今天是周五呀。沿河西路是由西向东拥堵1.0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6分钟。还有沿河东路是拥堵距离94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北大街是由北向东，比畅通的时候多个拥堵距离255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还有凌源路1-2分钟就过去了啊。我再看一下其他路段，基本上还可以。沿河北路G210附近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距离呢是34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啊。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那么今天是个周五啊，路上肯定是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大家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电话2820987 0911 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听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眼啊。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即是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生活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非常好吃，我已经替你们鉴定过了，我也买过，就是那个燕麦粥我也喝过了，粗粮饼干超级好吃，奶片更是香的不得了，所以大家没事就去看一下，真的这个不骗你们啊。还有就是咱们的大明沟的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威海盛同志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我的搭档去省城度假了，你咋知道，你见了，确实是他去省城度假了。好的，我们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声辣画画。
1: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二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牛聊的，就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0: 遥控器。
1: 好的，我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老好好。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希望大家呢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和互动起来，因为一个人上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孤独。同时，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薇”。看见言，看见言，我找一下看见言，我到目前没找到我的视频。那么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就认真的说话题吧，因为一个人上节目没有人互动，这个一个人上节目不能光顾着跟你们互动，也不能不上节目，也不能光顾着说我自己不理你们，这好难啊，好难啊，这真的是好难啊。好的，今儿说个话题吧，嗯，反正就你一个人，还有那个屏幕就够用了，好吧，你离得太近，我自己也有点尴尬啊，那就还是放远点吧，还是放远点吧，稍微放远点。这我是不是没有瘦脸，我就没有瘦脸啊，好吧，就这样吧。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啦，好吧，今天是彩薇一个人，我们跟大家说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喜气，喜气，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喜气。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很多人心里扛不住事儿，但凡遇到一点小事就愁眉苦脸的，有些不受的就不停的唠叨抱怨，觉得哎呀，日子真的是太难了，生活真的是太苦了啊啊，是不是？哎，我可以啊，我快乐着呀，这么多年还没有面对现实，还活在美颜中，没有呀，我这现在这个美颜我都没来得及调，一个人上节目手忙脚乱的，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是不是？

0: 中国人。
1: OK, we are family, family.
2: 好的，我们继续聊啊。人的身体和气场是最诚实的，这样长期的在焦虑中沉浸，很消耗一个人的精气神。时间长了，你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会出现问题，从而就容易舒展的那种状态。哎，所以就是我们这下好了，啥这下好了？这下真的是好了啊。屏幕不急，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大家先点点红心，点点赞。妈呀，我们这个连一个赞都没有，我们一个赞都没有，天哪，这是个什么神奇的个事情啊！一个赞都没有，点点红心，点点赞啊！抖音直播间人气凉啊、哦，人气凉凉的，没关系没关系，人气凉凉就凉凉嘛，凉凉就凉凉呗。有伴奏音吗？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蛇拉画画，所以我们就说人不能缺少喜气。啊，你看你们怎么打击我，你们怎么说我，你们怎么互动，你们怎么沟通，我都不在意，都不介意，我都是那种非常坚强的，非常这个积极的接受你们所有的话题和态度。所以人这个意思总是要风雨，总是常态，经历一些风风雨雨啊，总是常态，起起落落也是日常。财富可以积累，阅历可以增长，但只有那份内心的那份喜气需要一天又一天的修行才能得到，对不对？

好吧，我们继续说啊。这个一个人上节目是歇一歇，说一说，说一说，歇一歇，希望大家互动起来。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看见言，抖音号这个是微笑吧彩文，还有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字加关注啊。所谓的喜气，不是逢人就笑的那种刻意讨好，更不是无忧无虑的那种天真和无知，而是在经历世事以后，已然选择接纳生活，稳如自度的那种人生状态。所谓喜气，这就是拥有喜气的人，待人温和，处事从容，遇事不骄不躁，逢难不怨，和别人交往如沐春风，松弛自在。这种松弛的状态，就会形成正向的那种吸引力，聚拢贵人，然后聚集好运气。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认同啊，就是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所拥有喜气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喜气充盈的人懂得给情绪留白，对吧？懂得给情绪留白，容许世界不完美，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接纳人生该有的遗憾。我这发现我一个人说话真的是没有人吵，没有一点音乐，还确实不习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对吧？但是从不来沉溺于这个烦恼为主啊，恨于怨，急于行，不显于表，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啊，这个要么就是纠结于心，要么就是郁闷的，要么就是一种满身的负能量。这样的话，你就无法安然自在，心中欢喜，是吧？所以希望我们的守住内心的喜气，少忧少怒，多喜多乐，就是拥有一个一生受不尽的福气啊。我讲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个话题啊。我看直播间有人说话了啊，说是啊，你不要袁瑞姐那个肉夹饼子，说彩文姐你不要再挑了，你就是那个肩膀宽，我今天穿的是宽肩的衣服啊，宽肩的衣服啊，你就是肩膀宽，就没办法了啊。然后呢，小丽，恭喜恭喜啊，爱心送考今天招了两个学员，太棒了太棒了，我既在直播间看，又在酒吧去听。哦，你好厉害呀，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关注。

主啊，如此的关注九八七，谢谢，非常感谢。对，我们就应该这样啊，既在收音机里听，又在直播间里看。哎呀，我咋就怎么看我这个直播间里的我都不受眼，咋看咋不受眼，就咋那么不受眼？我现在才知道我到底说，就是怎么放它都不好看啊。那就这样吧，就随便的看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做人一定要有喜气，就是咋说了，就是让你有点手持感，守静庄严自持，哎，就是这样子的啊，安然自在，道法自然。肉夹饼啊，我咋看咋受眼，谢谢你这个英语这个名字我都不会念，把我难过的啊。爱心素考三天招了十几个学员，这就是福往者福来啊，这就是你们的这个人说好人与好报啊，爱出者爱返。你看你们每年都给我们的莘莘学子加油打气啊，包括给他们这个红飘带呀，送他们呀，接他们呀，你看是不是得到好报了？那么他们也都非常给力的，你看一学驾照都跑到你们学校来了，那你们该给优惠券，小绿你给了优惠券了没有？你该给优惠给优惠啊，该送福利送福利，对不对？让娃娃们姐都考上个驾照啊，大学的时候有个驾照，都回来以后在假期就能练车了吧，对吧？

续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画画，欢迎乐弟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头部直播，一个人上节目真的是尬聊，所以你们我还好，我不尴尬就是别人尴尬啊、哦。这个导致我们的这个人气啊在下降，你们赶快让人气给我上来。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我让我看一下视频号的家人们在有没有在互动，我这会儿连视频号都找不见。哎，找见了，哎，好，还好啊。金焕，回看在哪里看？回看的话，那如果说有回看的话，就可以的啊。谁说彩文姐又带盖了？也俺麻将机隔音地台啊，你这还有高透门帘儿。欢迎你，欢迎你啊！是了，我就又成了一个人上节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搭档今天有事儿请假了，所以就一个人上节目。平时两个人上节目去了啊。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一个人应该有喜气，有喜气，庄重自持。但是人要活得有喜气，懂得快乐。其实这个喜气吧，就是说人需要这种，我自己认为的就是人气儿啊，回馈啊。回看那个，你说是节目的回看还是那个直播的回看？节目的回看的话，应该在喜马拉雅能回看；直播的回看的话，那如果说他没有录制回看，他就回看不了，好吧？所以我们说人这一生浮于总是常态，起落都是日常，财富可以积累，阅历可以增长，但唯独内心那份喜气需要一天又一天的修行才能得到。所谓喜气，不是逢人所笑的刻意讨好，更不是无忧无虑的天真，而是在经历很多坎坷和世事以后，依然选择接纳生活，稳如自度的那种人生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喜气啊。人生是需要这样的喜气的。喜气充盈的人懂得给生活留白，允许世事不完美，接纳人生的遗憾，没有烦恼。他们有烦恼，但是他们不会沉溺于烦恼啊。他们有恨与怨，但是他们不会显于表面。他们有欢喜，但是他们会放在内心，安然自在。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做人要有喜气，守住内心的喜气，就少了忧虑，少了悲伤，多了喜乐，就拥有一个受不尽的这个用之不竭的这个美好人生。这个结巴，这个，所以我说这个谁啊，这个369，不是你没办法哦，你。我这个没办法，我这个身材，这个肩膀没办法。今天刚好穿了一个宽肩的落肩的衣服啊，就显得肩膀宽背宽，没办法啊，没办法。你们就凑合着看吧，我又不是靠颜值吃饭的人，我这是靠才华吃饭的主持人，不是靠颜值吃饭的。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的红心不够，我们的赞赞也不够啊，不怎么瘦才是人生的常态，对。有的时候咱们陕北人常说一句话叫摸个老六五吃着了，但凡你那个啥，但凡你感觉今天就瘦了那么两天啊，你肯定又快出事儿的了。就是不是说是出什么大事儿，就坎坷，就是那种坎坷就会出一些麻烦，就是让你反正好活不成，就是这么个。还有呢，就是说当你的经济收入、经济来源，当你的钱挣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谢谢你，谢谢你。定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有点事儿。所以你看，我就每一个假期都去旅游，就去花钱。为什么呢？水满则溢嘛，你不能光挣不花，你要不断的花，不断的挣，然后就持平，或者是哪怕富也可以，但是不要挣的太多，就是挣一直挣一直挣就完蛋了，你就肯定就要有花大钱的时候啊。好吧，谢谢广场上见过一次气质高高的，哈哈，谢谢。好的，接下来给大家送上陕北民歌。我想一下，你们想听什么歌？有人点歌吗？有人点歌，我是可以成全你们的。想听什么歌，我送给大家。这节目就请两三个大店左右两三个在那个哼哼二叫的节目，你们少来。我跟你说，这个衣服显得没有那么肥，我在减肥，我还最近瘦了7-8斤，我觉得我还可以，属于正常人。你们怎么说我都假装不知道，假装没听见。陕北民歌，来给大家放个陕北民歌吧。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99老师的歌，拉达达也不如擦三勾勾好。哎，咱们听一下这个，这是99的，好吧，听一下99老师的拉达达也不如擦三勾勾好。走起。

好听啊，这个叫那达达也不如擦腮狗狗好，刚才是第五角和二乔的那首甩北冰歌。那么马上又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啊，五分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实拉话。今天是彩瑞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沿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哎呦，目前来看的话，沿河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沿河西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6分钟，拥堵距离1.08公里，这就是确实是晚高峰来了啊。然后北大街是由北向东拥堵距离435米，比畅通时候多个28分钟。惠泽路由南向西拥堵16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还可以。然后呢，惠泽路从红化路到杜甫川六桥这一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以上路段都是加重的趋势。川松路拥堵距离17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那也就是说，只有沿河西路56分钟，从师范路到雅加里大桥这块车流量非常大，其他的路段还能好一点啊。哦，还有长青路由南向东拥堵距离36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七里铺大街啊，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是1.0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9分钟。还有就是七里铺大街拥堵距离1.12公里，比畅通时候多个10分钟，都是加重的趋势。沿河东路今天还好吧，拥堵距离457米，比畅通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枣园路比畅通时候多个2分钟，加重的趋势。以上就是沿市区内道路交通情况啊，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情况，实时的路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一个顶俩啊、哦！我这张嘴快的快的很，快的很，就是个嘴快，吐字清晰，好吧。一个人上节目嘛，就是这样子的。别人一个人上节目，人家的音乐节目就是歌曲比较多一点，我要不要也多放点歌啊？啊，算了，我还是踏踏实实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跟你们聊天吧。今天继续说我们的话题。刚才说了哈，就是人一定要有喜气，这个人一旦没有喜气，没有快乐，折的是这个什么了，时间久了你就身体会出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有快乐，就是自信点啊，自信点，自信点啊。一个人最需要喜气，喂，找不见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画画啊。我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聊的话题，这会儿他在路上呢。刚才聊的是一个人需要喜气，这会儿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会儿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说一下陕北的事儿。

0: 好的，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浪哈哈。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所以我们就是啊，以这个聊天为主，但是也有要该互动的互动啊。说草草草草就到，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现在彩文姐一个人独挡一面，万夫莫开。你走开，你就说我快嘛啊。我就假装没看见，对，乐弟说的对，我就假装没看见，他们说什么我就假装没看见。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张口就夸有本事，原来根本不是夸人的能力。现在夸一个人可厉害，最高频的词就是有本事。哎，找工作看本事了，做生意凭本事了，就像楼下阿姨吵架的时候赢了，都会觉得，哎呦，你看人家那个本事哦。仿佛就要挂上本事两个字，就是对一个能力的最高认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词，但在古代居然和这个能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在古代这个本事根本就不叫能力，本事不是本事，不是传说中的本事。这个本事他不是说就说先把本事两个人拆开哈。本事两个字扯开本儿是个啥呢，对吧？本儿的本意就是树根，引申为根本根源，知道吧？然后事儿了就肯定就是事情嘛，我们常说的事情事物两个字合在一起，最早的意思就是事情的根本原因和来龙去脉，跟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哦。看人家能吃进去了也是一种本事，那凭本事吃胖，对不对？你们打你们家 WiFi， 哈哈哈要么吃你们家大米，是吧？所以在2000多年前《管子》里头就多次提到本事，他在古代里头这个本事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原委根本就是这个事情的原委就叫本事啊，事情本身的原因。那么多次提到本事，说是明主之治也，明于本事而不凡其末，意思就是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一定要抓住事情的根本，不要在细枝末节上浪费精力。这个里头的本事完完全全指的是事物本质的核心，半点夸人的意思都没有。所以这个本事在这个本子上的事儿也不是本事上的事儿。那么要穿越回古代一下，你就拍着胸脯说我有本事，人家大概率会一脸懵的看着你，哦，那你说说这个件事的根本是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么本事咋就从形容事情变成形容人的呢？就要从古人的智慧来。古人认为一个真正厉害的人，就是一个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能做多少事儿，而是能一眼看透事情的本质，能抓住本事的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慢慢的，本事就从事情的根本变成了能抓住事情根本的能力了，就这么个。所以就后来就有了这个本事。所以到了这个唐朝时期的话，到了唐宋的时候，本事这个还又进一步延伸了。除了指的能看透本质的能力，还开始指一个人掌握了专门的技能，比如说会写诗叫诗的本事，会打仗叫兵的本事。有时候本事才慢慢有了我们视野里理解的这个能力的意思。直到明清时期，随着这个四九文化的发展，本事彻底褪去了他自己的艺术色彩，成了老百姓口中常用的那种夸人的语言。不管你会修东西还是会赚钱，只要别人不会的，你就能叫你有本事，知道吧？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点点红心，点点赞。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一个原本用来形容事物本质的词儿，啊，经历了千年的演变，最终成了对人的最高赞美。其实仔细想想，真正的本事从来都不会花多少花里胡哨的技能，而是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解决根本问题的这种能力，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本有本事的人。是了是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觉得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我们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最厉害的本事是个啥。我觉得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吵架念半个嘴最厉害的本事就是肉夹饼子再怎么拍开我都能笑一笑。对，你们能不能拿出你们发财的小手，用你们的本事赶紧给我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这两天的赞连个5000都上不了，但凡有点本事就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是了，你说的太对了，有点本事还能一点本事都没有的了，你这个没本事的人，你够有本事的了啊。所以你看本事，他本事以前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事物的根本，是引申到唐宋时期，然后又到明清时期， 这个语言的转化都是，你看为什么大家经常说唐宋和明清，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留下来的资料比较多。你看唐宋有大家，明清是离咱们现在这个年代比较近，对吧？你看原本一个形容事物本质的问题，一句词儿也演变了千年以后就成了对人的赞美，对吧？所以说这个有本事的人他咋讲都是本事啊。归根结底还有本事从来都不是华丽胡哨的那种技能，而是能看透事物的本事，了解了事物根本的本质以后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叫本事。好嘞，大家都是有本事人，好吧？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今天的话题。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九八七，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的4月27。今天呢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日。安全生产关乎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无论是生产作业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要严守安全规范，及时排查水电消防各类隐患，杜绝侥幸心理，严守操作规程，从小细节筑牢安全防线。愿人人重视安全，事事严守规章，平安相伴每一天。听见九八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唐文杰，唐文杰
2: 啊！
1: 哎，这个栓正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好的，回来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啊。那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啊，你磕哪儿呀？磕，磕字呢，就是坐车里头有个去，在陕北方言里的磕，本字是古油的这个去字啊，磕本字是古油里的去字。那么就是到某处去，离开，哎，到某处去，离开。然后呢，就是你磕哪单呀？就是你去哪儿呀？哎，为什么暂时离开了？知道吧？那么快磕，迟早迟了就赶不上了。快磕，快磕就是磕哪儿。

州的可和去的议题，就是陕北话把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所以陕北话就是古汉语啊，陕北话就是古汉语，我们陕北话留了很多古汉语。我们邻家也是马蹄沟的，相处了半年，现在不来回来，打不过脚。我有马蹄沟就是基因啊，我是长在延安的梓州人，但是人品还可以啊。你彩文姐姐的人品还可以，就用我古旧的一句话说，如果有人跟我打交道都觉得打不过来，那就他绝对有问题，这是他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可想你彩文姐的人品有多好，你看给你答应下一个帽子，你彩文姐一直惦记着了，天天问你赵姐姐，最后硬是把那个帽子给你拿着放在那了，对吧？所以你彩文姐从来答应人的事儿就一直记着，不会食言。好吧，接下来又到了给大家送歌的时候了啊。送歌的时候，今天给大家送陕北民歌。刚才谁要听个什么歌来了？啊，刚才谁要听个什么歌来着？有你那位要听歌的朋友还在吗？不在我就随便放了啊，我认为合适的我就放了啊。陕北民歌。想听什么？陕北民歌想听听什么？有人想听的吗？毛爷爷。哎，我查一下看能找见吧啊、哦。毛爷爷，毛爷爷啊、哦，眼睛的眼。哎，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会唱，这是我们那个导演写的一首歌，特别好听。毛爷爷，走起，有呢。毛爷爷，诶、哎。

对，就是卡，快卡，快去的意思，但是在陕北就是卡，卡哪儿，卡哪达儿，哪卡呀？去卡城里买洋芋，我去城里买土豆，就是你看啊，去哪儿呀？然后我卡城里买洋芋卡呀，就是我去城里买土豆呀。你卡不卡？就是你去不去？然后你写卡啊，就是我先走了。那么我卡呀，就是我走呀，我去呀。和地里瞧瞧，就是去地里看一看，对吧？所以古文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我们在节目开端首先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好，节目开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在本周周末6月14号当天参加广播之声艺术节的选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赛出水平，都能够有自己最佳的发挥。今年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特别承办了第9届广播之声艺术节延安总展演，在礼拜天，也就是6月14号的时候，会在现场看到今年各位选手们的表现。那广播之声艺术节有一句宣传标语，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的肩膀。希望更多拥有朗诵梦想、拥有演讲情怀的孩子们，能够通过专家专业评委的点评，通过每一场展演的展示，不断地去打磨自己的朗诵水平，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更好的自己。那昨天我们也特别通过了微信公众平台为大家发布2026延安市总展演的相关通知，尤其是参加展演的孩子家长，希望大家能够多加关注，那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到现场，我们一起为孩子加油鼓劲儿。好，周五的一个下午，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我们目前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拥堵837米，这个路段要比畅通时多花费大家50分钟，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除此以外，行知北路由北向东，从轩辕大道辅路往志丹路拥堵1.01公里，要多花费大家42分钟。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4分钟。好，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直接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并且可以通过对话框为我们实时发回你在收听收看过程当中自己的相关感触。18:06，继续提醒各位，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为大家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来自大明宫 C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精美水杯一个。 继续提醒各位，这一个小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点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此时此刻整体道路通行状况，相较于整点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拥堵状况已经得到了很明显的缓解。目前满房线由北向南可能要多花费大家12分钟，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希望大家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整体来看，周五的下午有这样的交通状况，我们的整体道路通行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继续提醒各位，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在好音乐的加持之下，也能够带给大家更好的收听体验。明天就是6月13号星期六了，又到一周周末，我们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9到31摄氏度，提醒大家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刚刚有说到宝塔峡为大家发回的最新路况显示，南桥往市医院方向车流量大，提醒途经这里的伙伴一定要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感谢宝塔峡，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在半点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出的好音乐来自 QQ 音乐飙升榜。那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见幸福。

0: 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2，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分享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好的心情。今天是周五，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

0: 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记事，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外边现在是暴雨绿绿啊，前边的时候就看到天不对了，感觉有大雨要下，果不其然啊，预判准确。那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当前拥堵路段也是蛮多的，首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看沿河西路水厂路段到杨家岭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5分钟。另外一条比较堵的路段是210国道路段，由东向西龙昌园小区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0分钟了。丁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拥堵390米。再来看金月小区，由北向南拥堵503米，缓行213米。陵园路由北向南来看的，缓行884米。桥沟路段明星苑下行的方向拥堵441米，缓行337米。南河滨路由北向南，柳林路段啊，靠近柳林小区，拥堵335米，缓行127米。川松路由北向南，缓行501米，拥堵120米。再来看到长青路刘万家沟，由东向西，拥堵128米，缓行597米。

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晚的音乐时间，分享一些啊暴雨天也很有感觉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柯柯柯啊，就改编过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0: 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一个小时的陪伴，来分享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嘉尔，这首 Why Why Why。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完了各位。

0: Don't ask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都上了爱爱爱爱爱爱爱。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

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城。
1: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延安市委老干部工作局联合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开办的专题广播节目《党的故事我来讲，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第五季。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梁永宁老师。梁老师，汉族，陕西省黄陵县人，1960年出生，1982年7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编辑职称中共党员，工作期间曾任乡政府纪检书记、副乡长，现任黄陵县诗词协会副会长、作家协会理事，现人社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现老促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呢，也是我们延安市方志地勤专家、延安365公益协会顾问。欢迎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今天梁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深情讲述一位从黄陵桥山聚水间走出的革命先烈刘晗出烈时的英雄事迹。首先还是想请梁老师为大家总体介绍一下刘晗出烈时好吗？
2: 大家好，今天我们处理在桥山之路聚水之兵，也同追思一位从黄陵这片后头走出来的革命先驱刘晗长，字儿晗丑。这位年近32岁便为革命慷慨捐躯的共产党员，以短暂却炽热如炬的一生，践行了少年时勤俭担道义、热血建校园的谆谆誓言。他将四周文化浸润的家国大义，以红色革命锤炼的信仰之光融铸一气，在三秦大地上的革命长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光耀千秋的不朽篇章。
1: 刘晗出烈是出生于黄陵的耕读世家，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是如何在他的心中埋下报国火种的呢？
2: 光绪21年农历正月26日，刘晗叔降生在陕西黄陵泰县镇毕群的耕童世家，父亲刘新成身为清末贡生，家风淳朴，从文尚理。在这样的门庭熏陶下，七岁的刘晗叔踏入了家乡四周自湖折野的浪浪书生里，修身齐家治国家天下的儒家风骨如春雨润物般悄然浸润在他的心前。光绪33年，12岁的刘晗叔考入中部县高等小学堂，彼时的中华大气列强环伺，军阀割据，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窗外聚水三山东流耳畔时常讲述着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宁死不屈的英雄壮歌。少年刘晗叔的目光渐渐越过毕群的黄土高坡，望向了风雨飘的神州万里。他常常与同窗围坐一处，追问北姓何故遭离乱，华夏何以就危亡。年少的胸膛里依然萌发出救亡图存的朦胧之象。1913年清明以前令刘晗叔终生难忘的往事，在他心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跟随师长登临桥山，背野黄鸡岭，岭前松北苍苍，有子如切聚水淌淌，碧波似雨，听着师长讲述四周宣扬富安民渡四方的黄

0: 防卫你。我想着，比可上中华四周的军经大次，再回望年前列强入侵、山河泼水的惨意，刘汉畴的心中百感交集，彻夜难眠。他挥毫泼墨，写下《热血电宣言》一文，一赫赫，吾宣言上下五千年，力战文明四周，以吾辈愿自竭，三更灯火阑，立下报国宏图。这份根植于强山巨水的家国情怀，从此成为他一生精神祭祀，如同一阔炽热的火种，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
1: 青年时代的刘汉初考入了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是如何觉醒并且笃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呢？
0: 1917年，22岁的刘汉初凭借过人的学识，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彼时的北大恰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在这里播撒马克思主义的合众，《新青年》杂志传记的进一步思潮，如破晓的曙光，照亮了无数渴求真理的青年心灵。置身于这样的思想沃土，刘汉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如饥似渴其研读哲学、历史、政治学典籍，常常就在北大的讲堂里聆听李大钊先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当李大钊先生振臂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彼时赤气的世界时，刘汉畴的心中豁然开朗，他终于在茫茫暗夜里觅得了成就中国的真理之光。命运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刘汉畴在北大汲取真理养分之时，家中传了噩耗。H 杨守辉因伤寒撒手人寰，丧妻之痛锥心刺骨。可当他目睹京城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沿街乞讨，军阀的兵精肆意欺凌弱小，他强忍病痛，将个人的哀痛融入民族的苦难，更加坚定要推翻旧体制、成就苦难苍生的钢铁决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响彻神州，年初刘汉畴与李自忠、刘前章等陕籍旅京学生牵头组建三秦公民救陕会，与驱走霍陕军阀陈树盘奔走呼号，请愿抗争。5月4日那天，他与北大的同窗们一道冲上街头，振臂高呼“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才痛打张忠祥、火烧赵家楼的正义行动中，刘汉畴奋勇当先，不幸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铁窗之内，他与其他皮肤学子高唱爱国歌曲，以血肉之躯给予反动党区的威逼利诱。第一次出狱后，他没有丝毫的退缩。6月3日，为了反抗党区的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他再度冲上街头演讲示威，第二次身陷囹圄。两次入狱的经历让刘汉畴深刻痛惜单纯的和平情愿难以震动反动势力的根基，唯有以更加坚决的斗志唤醒亿万民众的觉醒，才能摧枯拉朽、改弦换计。出狱之后，刘汉畴深知笔杆已是枪刀枪，笔墨堪比利剑。他与杨忠建、李自忠等人创办勤阙同化，此次地区控诉军阀暴行，改组陕西旅京学生团，创办勤中月刊，为封

0: 逼得西北大旗注入思想河水。1920年3月，他毅然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成为首批核心成员。在这里，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进步青年一道，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典籍，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正式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此，他心有明灯，无畏前行。
1: 那么北大毕业之后呢，刘晗初是以讲台为阵地，以教育为武器，在三秦大地传播革命火种。那他在办学育人、支援革命，还有坚守西安等方面，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呢？
0: 1920年6月，刘晗初从北大毕业，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踏上了传播真理的漫漫征程。他辗转江苏、广东、上海等地任教，每到一处，将革命的火种播撒一处。在广东岭南大学，这是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校方严禁师生关心时政，议论国事。可刘晗初偏要在课堂间隙，给学生讲述民族英雄的报国故事。私下里，他经过进步报刊，与进步学生秘密传阅，传播革命的种子。最终，他因鼓动闹事被校方禁聘，却毫无怨言，转身应与刘友仁之邀，奔赴上海大学任教。在上海大学，刘晗初有幸与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朝夕相处，他们一同探讨革命道路，共商救国大计。刘晗初的思想愈发精进，信仰愈发坚定。他在《共进办月刊》上发表一篇檄文：“我主张一部分的排外运动，救国会恢复后的脆弱，自私抗强，振聋发聩，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反动政府的腐朽面目。”1923年7月，经瞿秋白、邓中夏介绍，刘晗初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宗师。入党后的刘晗初，革命的步伐愈发坚定。1924年底，他应于右任的申请邀请，满怀一腔热血返回陕西，肩负起创办中共西安特支的重任。此后的岁月里，他身兼数职，却始终奔走在革命的第一线，以满腔赤诚点亮三秦大地的革命之光。他远赴邀县三名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员，向戎马孔东的军人传播革命真理，让爱国情怀在军营中生根发芽。他发起成立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推动国共合作在西安的蓬勃发展。他执掌国立西北大学，将这所学府打造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引导万千学子关注国家命运，投身革命洪流。1926年4月，军阀刘振华率10万大军围困西安，长达8个的围城之战，让古城陷入粮尽弹绝的绝境。百姓的以树皮草根为食，饿死病死的民众不计其数。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刘晗初与魏也筹、李自成等共产党人选择坚守古城。他组织千余名滞留学生开办暑期补习学校，一边宣讲革命道理，坚定军民守城的信念，一边捐出家中千余斤大米救济饥民，自己却与家人一道吃粗粮、腌野菜，与西安军民同呼吸

0: 名曰：“即使军阀刘振华发出京城必杀的死亡笔信，刘汉臣依旧奔走在街头巷尾，安抚民心，奏之生产之酒。他知其又生气，誓言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我是共产党人，要与西安军民同生共死。这8个月是西安城最黑暗的岁月，也是刘汉臣用信念以担当照亮希望的岁月。11月，西安围城，淞沪胜利，陕西大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27年1月，刘汉臣出任西北大学校长，牵头筹备中山学院，并兼任院长。他明确办学宗旨，培育龙云党务军运人才，聘请刘伯坚、邓小平、苏联顾问等革命知识授课，开设军事、政治、农民运动特色课程，700余名热血青年从这撮革命运动走出，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成为照亮九州的点点星火。
1: 后来大革命失败之后呢，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刘汉初烈士面对威逼利诱、生死考验，是如何坚守信仰、慷慨赴死的呢？
0: 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前进的征途几经终止。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神州大计丧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之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悍然查封中山学院，撤销刘汉臣的院长职务。反动派深知刘汉臣的影响力，便妄图用高官厚禄诱他归顺，面对威逼利诱，刘汉臣一身傲骨，断然回绝：“我刘汉臣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绝不叛党。”这铮铮誓言如惊雷破空，响彻三秦大地。6月28日，冯玉祥通电全国，缉捕刘汉臣。陕北军阀景越秀早就对刘汉臣恨之入骨。当年刘汉臣力主废除杨绥，断了他搜刮民脂的财路，如今良机在手，景越秀立刻张贴悬赏布告，以1000大洋高价缉拿刘汉臣，命令部下杨衮全力督办。杨衮麾下的排长张汉甫见钱眼开，主动请缨，带着6名特务杀气腾腾驶北必去而来。8月12日，刘汉臣早已因前妻积极杨国山之邀，带着妻子刘文德和小女儿去往泥郡县石浦群省亲。即使身处乡野，身陷白色恐怖，他也没有忘记传播革命火种。在石浦群的3000里，他每天给乡亲们讲解革命道理，从五四运动的风雷讲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从阶级剥削的本质讲到了工农联合的力量。他的话语通俗易懂，字字句句戳中百姓的心窝，让闭塞的乡群第一次燃起了真理的火焰。8月15日中午，20余名青年闻讯赶来，围坐在杨家后院的核桃树下，听得如痴如醉。刘汉臣深入浅出，为大家讲解《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理论，用农民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记住不劳而获却丰衣足食的鲜明对比，让乡亲们豁然大悟。受苦受难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不 府合力的之都，降到吉阳处院子里镇守伦敦，交贺省辟弃赐福。谢喜子简杨国山恳请刘寒叟谢桥桥府振臂日后，龙辉成立时悬挂刘寒叟显然应允，挥毫泼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唯物不能取，且俭但都以热血癫痫的誓言有染字。梅云未敢埋口汪峰的十岁孩童杨坤生突然哭喊着冲进院子，不好了，狗腿舞来了。刹那间狂风骤雨及乌云翻滚，晴朗的天空霎时变得阴霾密布。岳父杨承旭脸色大变，一把拉住刘寒叟：“快从后面走！”再挽救来不及了。刘寒叟却毅然摇头，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将清将的群众护在身后，沉声道：“我若走了，他们会迁怒于乡亲们，快让大家先撤。”话音未落，几名特务踹开院门，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指向韩叟。此刻他手中的毛笔还未放下，怒目圆睁，第一声斥道：“尔等凑咒为孽，残害忠良，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枪声骤然砸响，脆弱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高大的身躯猛起一晃，左手匆匆地落在了弦子上，划出一道巨劲的劈，紧接着身体向前扑倒，右手在泥土里刻下了一道坚毅的捺，鲜血奔涌而出，染红了洁白的衣衫，染红了未干的眉睫，染红了院中的青草，染红了他深爱着的这片黄土大地。他用鲜血与脊梁写下了一个惊天雷地的仁慈，他张开的双臂正是对且俭但都以热血践行的最后诠释。这年刘寒叟年仅32岁。惊雷砸响，暴雨狂泻，苍天视为英雄震怒，撕开乌云倾泻怒火，大气若为烈士背云，洪流奔涌咆哮不平。愤怒的乡亲们拿起了棍棒锄头，怒吼着追向特务。三名特务平安在泥泞里，其余四名浑身破散狼狈逃窜。英雄陨落，万民同悲。龙台原上千余名百姓赐法为刘寒叟送行，哭声震彻山谷，回荡不绝。文人学士含泪为他撰写墓志铭，铭记他爱国爱民为宗旨，以国救众为继任的意思。同年农历10月26日，以父子秦总将士延续了烈士的学名，更传承了他革命的信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刘寒初烈士牺牲之后，那党和人民也是以多种方式缅怀纪念他。那梁书记，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传承烈士精神呢？
0: 刘寒叟牺牲后，他的精神从未远去，如乔山静树，万古长青，是巨水长流，生生不息。1934年夏，刘子丹率领红26军转战途经毕群时，特意立马驻足，在刘寒叟的墓前，以革命军人最高礼仪鸣枪致哀。清脆的枪声回荡在乔山巨水之间，是对烈士的深切致敬，更是传承一致， 继续战斗的庄严宣誓。1944年，他的英雄事迹被载入皇陵县志，名垂青史，万古流芳。1957年，中央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以国家之名褒扬他的卓越功勋。1975年，他的遗骸迁至乔山之遥，与人们四周宣皇帝长眠相伴。2015年，黄陵县功勋院落成，刘汉寿烈士之墓巍然矗立，供后人瞻仰缅怀，追思致敬。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回望刘汉寿的一生，他从乔山脚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笔墨为刀枪，以讲台为战场，用32年的生命点燃了三秦大区的革命火种。他的身上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更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仰担当。如今乔山苍苍，铭记着英雄的信仰之光，聚水滔滔，传送着烈士的丹心壮志。刘汉寿烈士未尽的夙愿，早已化作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盛世图景，站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以前瞻担起时代道义，以热血书写无悔人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1: 非常感谢梁书记的深情讲述，铁肩担道义，热血见轩辕，流传出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激励后人。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此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收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我会找到你奥日奇愣，这是本周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五接榜日分享到的第1095期榜单的冠军啊，也是我们2026年第2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希望你喜欢。尤其是刚刚有朋友说明天要高考，哎，中考，高考已经结束了啊，中考，还有明天好像有的城市，哎，是扁头头扁跟我说四六级考试吗？是明天吗？我怎么印象中以前四六级考试都在6月20几号，然后中考也是大概在6月20几号，我现在都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天中考哪天高考哪天啊，高考是知道的啊，哪天是四六级考试啊，朋友们，你们赶紧跟我说说，因为好像不同城市的安排不一样。你看这位新朋友啊，尾号是 UNH 的朋友，你说我们是6月13、14、15三天中考，然后好像还有一位朋友说是6月27、28、29周杰伦开演唱会那周是中考，所以可能不同城市中考的时间不太一样哈。然后刚刚是看到有新的老朋友吕呵呵哈，这个名字我是在今两周发现的，但是你说在我上一份工作当中你其实就已经在听我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至少听我有10年差不多了。老朋友老朋友啊，你说刚刚文兆杰那首歌印象很深啊，因为它有着很长的歌名，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这首歌让我想到以前的一首作品，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吴宗宪的作品是吧。你说希望以后有一期节目是那种超长歌名的歌单，那我就一整个小时有一部分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念歌名。你们就是想为难我是不是，想刁难我。还有 CTW 你说我的声音啊，警伟的声音有点像你初一的英语老师，这是要英语考试的朋友吗？明天是不是四六级考试？对，大家可以随时来分享听歌的体验啊。 CYC 说明天是考六级，我要去参加哦。 CYC 也是一位大学生朋友啊，好的。努力做自己说刚刚听到炎炎夏日很喜欢，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曾舜晞在这张专辑的编曲非常的

有趣、有意思、有动听哈、旋律听起来很清凉，也非常喜欢里面设计的这个口哨的声音，很夏天也很青春。小水说，在伴着下班路上的公交车里，看着窗外，听警委分享着，我们今天的榜单，还有很多听友的心事，就有一种西安的感觉。周末快乐啊！哎，好像我这两个小时还没有来得及分享我们听友的心事啊。对，我们一直都在接榜，这两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新歌接榜时间，包括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歌单在哪儿看哈？这两个小时的我们这个榜单，大家可以去云听上面去搜索一下中国 TOP 排行榜，我们每周会有一个音频版本，就上面也会有排名，有一个图片，然后也会把这周哪些歌曲进入到了前十名的位置，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副歌都会在上面分享哈，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为林打call男孩说，本来是潜水在听节目，因为这两个小时还有点别的事儿，是不是？听到王心凌的声音，一下子就赶紧浮出水面了。对，这首歌是王心凌《爱情的重量》，刚刚是有朋友问到了啊。扁豆头扁说，确实啊，因为有四六级考试，所以在学校工作的扁头头扁刚刚值完班，现在要回家啊，打周五的还在值班，值班的朋友辛苦了，欢迎你们随时来我们节目当中来享受下班的节奏，享受音乐带来的这种周末的氛围。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哇，它改编的很有新意啊。首先这首歌它本身的结构和当时的这个曲风就非常的棒哈。李心洁的爱错是张震岳来为李心洁来创作的，当时李心洁是那种少女感，而且是那种酷酷的甜酷的少女感的声线来演绎的。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落日飞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很像是一个周忙碌了之后下班了，我们想去舞池当中稍稍的释放一下能量，释放一下疲惫的能量的那种感觉。爱错来自落日飞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6月12号，毛泽东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做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1941年6月12号，毛泽东同朱德致电罗荣桓，指出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向国民党军进攻的行动，应立即停止。1944年6月12号，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

0: 辞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1945年6月12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张启龙、文年生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生态景物智慧和美画卷。王海鹏在调研市属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坚持把两个一以贯之贯穿始终，不断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感一起关注。
2: 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87%， 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联合派出所、交警等警种资源，实现了一警多能。黄小龙是黄龙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今年他解锁了一门新技术，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保护区实行立体监控。6月2号，智慧生态防控平台的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红色预警，在白马滩镇神道岭附近疑似有人野外用火，黄小龙立即启动无人机飞往现场核查，同时将指令下达给了附近巡逻的民警。接到指令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所长李冲：
3: 进入六月份，每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警情大概七八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2: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违背生长规律，连翘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翘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栖息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确保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黄龙县石浦镇红石崖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刘前广：
4: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安，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于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如今的黄龙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警力巡防、重点部位监控布防、全域数据监测预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去年以来，依托该平台成功预警处置生态安全隐患30多起，警情响应与案件侦破率平均提升40%。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王窑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崔景明：
5: 王窑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2: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养羊地交错，封山禁牧压力大，民警依托与林业部门密切配合的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环境资源

0: 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刘宝川。
1: 狗检查显示陕西省凤山警管条例领取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发现有少量的这个鸭子在野外，我们是将有联合部门进行他责令改正，实行生态警务，多方联合保护生态资源安全。
0: 随着我市第一个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建成，如今延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逻、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做到了全维度精准布防、全时段高效巡防，切实提升了建警率、管事率，实现生态要素全掌控、风险隐患早预警、违法犯罪快打击。延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佘觉伟：
2: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市属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两个一以贯之贯穿始终，不断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公用事业集团自来水公司、延安能源化工集团公司、延安资本运营公司、延安农业发展集团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生产运营、安全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紧盯市场，做强主营业务，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切实增强造血机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投资、债务、环保和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专业化、穿透式监管，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助力全市稳增长。在市国资委，王海鹏详细了解四类公司改革和国企党建等工作情况，强调要推动市属国企聚焦主责主业，围绕建设7+25现代产业链群，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把党的建设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推动市属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座谈会上，王海鹏认真听取市属国企负责同志发言。他强调，要深化认识、扛牢责任，深刻认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延安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续推进市属国企改革落到实处，要聚焦重点、提及不稳，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单位，聚焦主业做实整合，聚焦效能优化治理，聚焦风险健全内控，切实增强市属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边界，严控风险，下功夫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严守纪律，同向发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市领导齐所峰、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6月1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省委科技工委书记、省科技厅厅长江建春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建春一行来延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省科技厅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王海鹏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和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

0: 一园四区建设，希望省科技厅在秦创园、延安创新促进中心提质增效、科创平台优化迭代、重大专项与项目赋能、未来产业发展、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延安更大支持。延安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为建设科技强省、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江建春表示，近年来延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积极融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持续深化四链融合，为科技强省建设做出延安贡献。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强化厅市联动，持续推进延安更多的平台和项目纳入全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发挥好西安区域科创中心的总牵引和秦创园平台的总支撑作用，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拓面提质增效和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体发展，促进革命老区延安迸发更充沛的创新活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省科技厅副厅长马云、市领导齐佐峰、刘凯、延安大学副校长吕磊等参加座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周碧元、聂萍萍的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章指出，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而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时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时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

0: 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时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考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政策自去年落地以来，实实在在把红利送到了残疾人朋友手中。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白云堡是宝塔区垒渠镇人民政府的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为镇上的残疾人对接补贴、跑腿办事。一辆代步小车是他的腿，却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烦恼。
3: 以前经常办事行李先接到的盘算这个停车费了，本来行动就不方便，干啥都慢，一停就两三个小时，我就开始算上账了，事儿没办完就得中途出去给一下车，本来的话呢，停车费就得好几块了，心里就觉得慌得很。
2: 2025年，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明确在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持残疾人证、C5 驾驶证、行驶证的残疾人本人驾驶机动车，4小时内免费，超时部分减半收取。一张小小停车单给出了一座城市的礼让。宝塔区垒渠镇残疾人专职委员白云宝：
3: 现在不一样了，证件一套杆子就起来了，虽然省的是几块钱，但觉得这座城市给我的尊重和方便。
2: 好政策最怕落实的时候打折扣，为了让福利真正落到残疾人手中，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政策落地以来就紧盯收费系统这个关键环节，对全区政府定价类停车场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政策实实在在落地。宝塔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科科长刘光荣：
4: 我们要求停车场必须主动公示政策，既要升级智能系统自动识别，也要保留人工操作兜底通道，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不落实减免乱收费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我们要让惠民政策落地不走样，让特殊群体少一些顾虑，多一份安心。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这段时间，宝塔区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免费送早餐活动持续进行，赢得市民群众点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5: 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爱心早餐发放活动准时开始。市场每天准备200多份早餐，免费送给早起的劳动者、老年居民以及有需要的人。发放现场专门设置了老年人和学生的优先通道。同时，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扩大宣传，并同步推出惠民特价蔬菜，进一步让利于民。市民薛转：
6: 我每天早上起来到龙运花园转一圈，转过来刚好碰上喝豆浆吃鸡蛋，吃了一碗转过转一圈，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
5: 市民田生莲：
7: 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早上饭我也不用做，把我们老汉迎上来了，在这儿去喝豆浆吃鸡蛋，还有给卖的便宜菜，我们都高兴。
5: 据了解，上

0: 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爱心早餐发放活动从五月份开始，截至目前已发放超5000份。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既让公益行动更加透明接地气，也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及时享受到这份暖心关怀。宝塔区兴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经理吴小丽：
1: 就是为周围的群众啊多办些实事，希望更多的人知晓这项服务，都能感受到我们上城智慧农贸集市这份温暖。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份公益坚持做下去，用心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初夏水暖，万物不发，无锡县抢抓水产养殖时令关键节点，通过免费发放优质鱼苗，现场普及养殖技术，实打实帮助养殖户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据了解，本次鱼苗发放活动共统一调运草鱼、鲤鱼、鲫鱼、花鲢四大类优质鱼苗1.2万斤，汇集全县43户家庭农场及专业合作社。发展丁丹农业，助力乡村振兴。近日，芝丹县金丁镇举行2026年高粱种植订单签约仪式，通过企业保底收购、农户安心种植的模式，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按下快进键。当天，陕西鹏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6个村部分经济合作社、11户种植大户签订高粱种植保底收购协议，落实高粱种植面积2200亩。根据协议，企业将以每斤1.3元的保底价统一收购全部订单高粱，真正实现以销定产，不愁销。据省教育厅消息，我省各市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考试岗位及设置标准日前发布。陕西特岗教师招聘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9时至6月20日18时，通过陕西省特岗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特岗教师报名、招聘、录用管理和信息动态更新。据西安海关消息，今年前5月，陕西进出口总值3713.2亿元，居全国第12位，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其中，出口2878.5亿元，同比增长103.3%；进口834.7亿元，同比增长37.7%。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63集。立春过后，天气就渐渐回暖了，将了一个冬天的积雪也悄然加快了消融的步伐。不到一个月，莽莽旷野就又完全裸露于早春的阳光之下了。等到农历二月中旬，当最后一股西北风意犹未尽地退回西伯利亚老家，第一只粉嫩的山桃花摇曳在明长城那古老的堡墙根的时候，毛乌素沙漠真正的春天便又一次如约而至了。春天哪，你总能激起人们对生命的希冀和生活的希望。而就在这令人振奋的希冀中，袁国良也大踏步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春天。自从痛打锦绣川那一飞脚成功踢出去之后，所有人对他的态度就猛然变了。之前曾对他不屑一顾的男生们自然都把他当成了人物，女生们则更是敏感，虽然也并不怎么交流，但时不时的便会向他投来一抹略带羞涩的微笑，甚至每次上街的时候总能听到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
1: 那就是打井公子的那个后生。
0: 总之，从方方面面的情况看，他显然已经成了名人了。新学期一开学，袁国良就在学生会换届选举中被高票推选为新一届主席，并作为学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发了言。不用说，他的发言自然很精彩，不光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普遍赞誉，就连应邀前来出席典礼的景山月都大加赞赏。总之，一切都似乎顺风顺水，就像完全由袁国良操控着一样。这不，正当他因为初步完成引起景山月的注意的任务而如释重负的时候，一股源自青春的萌动就像春风拂过的水波一般向他荡过来了。开学典礼之后的第二周，袁国良就组织召开了新一届学生会班子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荡涤穆图玉会议以来淤积的心理压力，他便特意将会场安排到城外的丹石峡，就算是半开会半游玩吧。这丹石峡位于沙城西北3公里处，两壁悬崖陡立，佛洞密布，峡底沙溪清澈，杨柳成荫。每当日落时分，霞光与红石相映成趣，蔚为壮观。沙城八景里的红山夕照指的正是这里。由于风景优美，历朝历代的戍边将帅和文人墨客们经常于此豪饮唱和，题诗作赋，还在西边的石壁上留下了上百幅书法石刻，更是给这条秀丽的大漠峡谷徒增了几分厚重的古韵。会议只开了不到一个钟头就结束了，所有人便开始自由行动了。在著名民主人士崔焕九先生题刻的“力挽狂澜”几个大字前面，袁国良久久驻足，一边看一边不停地在腿面上比划着。就在他忘情地沉醉于这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时， 杜光霞一直在他旁边站着，痴痴地盯着他，直到他转身和他说话的时候，才猛地回过神来，俊俏的脸上当即浮上了一抹羞涩的慌乱。袁国良还没被女生这么看过，也有些慌乱了。也难怪，此刻的他们也该懂得一些男女之间的奥妙了。
1: 听说这几个字儿是杜秉真先生让他刻在这里的。
0: 袁国良急忙找了一句话来掩饰尴尬，杜光霞也很快会意地接起话茬。
2: 杜秉真是我堂哥，也当过咱沙中的校长。
1: 你家咋进出俊杰呢？听说你大哥是黄埔一期生，还作为优秀青年代表给中山先生守过灵，是不是？
0: 杜光霞笑着点了点头。
1: 现在在哪儿呢？
0: 袁国良接着问。
2: 我也不清楚，好几年都没回家了。
0: 杜光霞的脸上渐渐浮上了一抹不自然。袁国良当即明白了他的不自然，因为他早就听说他大哥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了。而自四一二以来，沙中的学生

0: 们早已经把蒋氏和坏人画了等号，所以便没有延续这个话题，只点了点头，便下到了谷底。碧绿的丹崖之间，谷柳已经缀满了毛毛虫一般的嫩芽，柔嫩的枝条在剑风中悠悠地颤摆着，一派跃动的苍翠。袁国良顺手折了一根块头粗的柳枝，只几下便拧了一个树皮哨子递给杜光霞。杜光霞笑着打量了一番，随即放在嘴里吹了起来。那清脆的笑鸣声撞到两边的石壁上，又被弹了回来。原本单一的声音迅速被叠加，似有很多只哨子在齐声吹奏。袁国良看着他笑了笑，
1: 我们老家把这个叫咪咪，听老人们说这东西只能在外边吹，在窑里吹会混老鼠的。
0: 说着又折了几只柳条，编起了柳圈帽子。杜光霞哦了一声，又盯着他看了起来。
1: 老人们说的，至于是不是那么回事就不知道了。
0: 袁国良还以为他不相信，便进一步解释道。杜光霞恬然一笑，随即问道，
2: 你刚说我秉真哥是什么
1: 人物吗？
0: 杜光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袁国良抬头看了他一眼，
1: 咋，难道不是吗？
0: 杜光霞没有立即搭话，只用他刚刚抽出的枝心在地上不停地划拉着，好一会儿才细声细气地说，
2: 我们班的女生后来经常谈你呢，说你……
0: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微笑着将头埋了下去。
1: 说我胜？
0: 袁国良停住手问道，
2: 说你也是个人物，还说之前竟然没发现你是咱们学校最英俊的男生。
0: 杜光霞头也不抬地说，这话让袁国良深感意外，因为他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他看来这英俊基本上与自己乃至整个老袁家的男人们是不搭边的。说来也怪，按理来说从他打袁继耀起，袁家的血统遗传就断开了，但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的兄弟依旧像是遗传了老太爷的长相，不高不矮的身材，略显清瘦的体格，干瘦而棱角生硬的脸廓，两片立挺挺的招风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相貌平平了。如果非得找出点特点的话，那就只能是眼睛了。袁家几代人的眼睛的确有些特别，虽然并不大，但都明亮亮的，似有一股洞穿一切的肃杀之气，叫人不敢直视。所以岭上人都说他们长着一对狼眼。今儿猛然间听到有人说他英俊，还真有些接受不了，所以便羞涩一笑。
1: 就我韩俊呢，长得跟狼一样。
2: 反正他们都这么说。
0: 杜光霞的脸上已经浮起了一抹红晕。袁国良好像突然从他俊俏的脸上读出了一点意思来，心里当即咯噔一下。在这之前他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这位号称沙中一枝花的校长千金，甚至都没怎么说过话。一个粪爬牛哪有这个资格？只在他灭掉锦绣川的威风之后的第二天，才对他的仗义直言和大力支持表达了一下感谢，但也就寥寥数语。可如今经他这么一引导，
2: 他竟突然记起了之前跟他嫂子梁玉书开过的那个玩笑。
1: 沙城可真是个好地方，听说那地方有一条桃花水，可养人呢。两边庄子里的女娃娃个个水个灵灵，粉个嘟嘟的，就像三月里的桃花。我将来非挂一个桃花女不行。都说你是咱燕七岭的拔梢子，到时候非把你比下去不行。
2: 这么一想，他便笑着问道：
1: 你不会也觉得我俊吧？
2: 这杜光霞虽然是大家闺秀，性格也明显比别的女生开朗得多，胆子也大一些，但似乎也经不住这话的冲击，便只红着脸笑而不语。袁国良双手一摊：
1: 我就说嘛，堂堂校长千金，鉴赏水平肯定不会太差嘛。
2: 谁说的？杜光霞的脸愈加红了。这话显然刺到了袁国良，他猛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想到正好来了个四目相对，那眼神热辣辣的，直将对方的脸庞映照得霞云一般绯红，似乎只需再加那么一丁点的热辣，就会忽地着起火来。并且几乎就在对视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像被对方的热辣灼疼了一般，急忙收回了目光，随即陷入了令人悸动的沉默。此刻，他们似乎都想极力找出一个合适的话题来打破这个僵局，可越急就越没了头尾，所以便只能那么默默地坐着了。这样的情境最容易滋生尴尬，仅一小会儿，两个人就都有些不自在了。就在这关键时候，袁国良终于搜寻到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1: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长得像狼不？
2: 杜光霞如释重负地看了他一眼，红着脸摇了摇头。袁国良便把燕七岭和他家的那些传奇故事详细讲了一遍，当然刻意绕过了他家后世的家底，只重点讲了神狼喂奶和神狼献子这些事儿。这离奇古怪的情节直听得杜光霞一愣一愣的，便不由得感慨道：
3: 真是个神秘的地方，有机会真想去转转。
1: 那还有什么机会呢？暑假就可以，只是500多里路呢，怕你走不动。
2: 袁国良笑着说。杜光霞依旧不停地划拉着地面，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抬起头，两眼直直地盯着他。
3: 只要是跟你走，50000里我都不怕。
2: 两颗敏感的心瞬间就同频共振了。他们没有再说话，只同时把饱含深情的目光热烈地投向对方。沉默，久久的沉默，逼人的沉默。此情此景，任何激情的言语都远不及时空停滞般的沉默来得直白。好一会儿，他们才又相视一笑，慢慢从对方的眼神里走了出来。袁国良伸出胳膊，将插满野花的柳圈帽戴到杜光霞头上，一脸柔情地说：
1: 头抬起来，让我看看。
2: 杜光霞红着脸慢慢抬起头，明亮的眸子里满是羞涩和激越交织的光芒。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阳光下的星星来自金海心。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因为它就是在大白天的，不是说音乐人都在夜里创作啊，有时候白天看到窗外阳光特别好，然后金海心就在钢琴边随意弹一弹，然后一个美好的旋律就出来了，一个和弦就出来了，然后哼着哼着这歌就做完了啊，然后就他觉得那一刻好像就是心里的那个创作的心流被电了一下，然后就所有的灵感都出来了，就写了这首阳光下的星星。所以在歌里面他说外面很晴朗，然后我在想，哎，星星还有晴朗，我觉得那个星星它就是阳光洒在窗前的时候，如果有那种树叶斑驳的感觉，它洒过来是有点像那种星星点点一闪一闪的感觉，所以用这样的名字啊，然后再加上这么动听的旋律，它就是一种你很难用科学，对，我觉得音乐就是很难用科学去讲道理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形式吧。当然我觉得它科学的一点就是在于很多的

服排列在组合，排列组合在一起，有一些功就是这种即兴的巧合的这种自然流露出的美感审美。所以金海心这首歌他写的并没有什么苦大仇深的什么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说焦躁，而就是一个很惬意的时刻，但是他这么的抚慰人心。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人生闲着也是可以有灵感出现的。对，希望你们度过一个闲适的开心的松弛的周末哈，好好的休息。另外我刚刚看到理想的猫 CC 说下周好像上四天班啊，周五就是端午节对吧，周五是端午节正日子吧，我都有点不确定了啊。确实我下周都休假，所以哎呀，希望没有工作，希望没有工作。刚才上小时的结尾听到诺丁山的插曲谁怎么说是谁啊，诺丁山就诺丁花，铁花说诺丁山这部电影真的是很梦幻哈，人还有爱情都是美的很不现实啊，电影就是造梦的。

电影就是造梦的。说到这个书店，哎，从你就生活把我们拉回到现实啊。书店，你们都喜欢逛哪一层啊？秦伟，我喜欢去逛文化用品专区，或者是卖书法书的那个区域去练练字。那边一般会同时售卖一种水写的布字帖啊，就是水写布字帖，就属于那种用，就毛笔蘸一下水就可以写出来，是吗？另外，你说其实我在书店一般都是在等人，谁说不是呢？我以前都是在书店等人，因为很安静，同时你又可以翻一翻，碎片化的时间可以阅读一下。现在我去书店一般都是为了写稿子，因为书店有咖啡厅。对，有那个西西弗书店，它是有咖啡厅的专区，咖啡的专区，然后还可以在写不出稿子的时候去翻翻书。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地方啊。嗯，当然很难像是小时候去图书馆那种，那种地方能一待待一下午，我觉得很少了。现在都是很功利的去书店，要不就是为了去那儿写稿子，要不然就是去等人。对，我觉得好像很少在那儿正价买一本书了啊。嗯，粉孔精英说以前听小酒馆都是光听不喝，今天呢特意准备了果酒，因为周末了嘛，还提前挑了比较大颗的那种果酒，那种杨梅来，就是叫什么来糖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哦，就是做那个杨梅汁哈。啊，你说今天是名副其实的小酒馆了。哎，仙仙上小时说他吃那个慈溪的杨梅嘛，然后我去看确认了一下，我吃的那个应该也是，因为是朋友在浙江旅行的时候当时买的，然后给我寄过来。哇，太好吃了朋友们，我第一次吃到那么鲜的杨梅啊，而且是不用水洗，就是没有农药，然后也不用泡。对，好像说好的杨梅是就是不能用盐泡的是吧，特别的好吃。嗯，吃杨梅的季节啊朋友们，但是好像每天不能超过十颗还是十几颗的，就是容易上火啊，大家什么都不要过量啊。然后杨说在周末呢就是陪陪娃，给老婆做做饭，即便做得不好吃。想你周末比较快乐惬意的项目有哪些？爱有情说这两天遇到了很凉爽的成都，对于怕热的我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明天晚上看完现场再跟警委报道。哎，我觉得明天是要看谁来着，看谁的演唱会来着，我知道奥利奥是要看，哎，名字快在嘴边，是谁来着？待会儿告诉你们啊，我想一想，我去找一找。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这不只是九十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爱我的音乐，22:1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刚刚我翻了一下留言，奥利奥明天晚上要去看的是陈慧娴在成都的演唱会。那我们可爱的爱友情，你是不是也在看这场演唱会呢？你们应该是在同一场吧？还有学动说明天在天津有赵传老师的演唱会哦。包括我刚才还看到有张震岳是在哪座城市开演唱会啊？所以在周末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听友，大家哎呀不是在周六就是在周日说我今天去看谁谁演唱会了，不能来听节目了啊。对，你们除了说要去看之外，看完了回来的路上也可以打开我们小酒馆来告诉我整场演唱会的体验如何啊。毕竟10点演唱会肯定结束了，但是我们小酒馆还在开着门啊，12点才结束。老 K 要吃糖，你的留言我才看到啊，你说听出来了，警委现在关注少世界杯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竞猜。好像真是啊，是这么回事儿啊。还有 Swim King 说我在天府绿道，也是成都的朋友，耳边有风声、蛐蛐声，还有音乐之声，很拔丝。哎，我现在不会说四川话了。飘在风里的青春说听出来了啊，我们音乐之声的很多听友，或者说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吧，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哪儿都是开开心心的啊，总要有一些小烦恼，但是呢我们在音乐当中是可以调节身体调节心情的哈、啊、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不要太放在心上，尤其是工作的事情。大宝说明天要跟同学约饭陪他逛街，总之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周末啊。林克林克说我现在正在上着夜班，痛苦的写着病历。哦，医生朋友你好，你说听着音乐之声，主持人温柔的跟大家聊天，听着好听的歌，敲键盘僵硬的手都变得轻快起来了，心情也变好了，谢谢主持人哦。谢谢林克林克留言啊。写病历还是稍微专心一点，别待会儿把歌词写进去了。开玩笑，我相信你很职业的啊，不会有这个问题的。累了的话，上夜班辛苦，就多听听歌，舒缓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夜班真的很熬人啊。杨子的杨说，你们会去书店盖章吗？西西弗书店有特色的盖章，上次盖了一次，但是没多久那家店就关了，所以那个章也很限量，很珍贵啊，成为了回忆。嗯，虫女就是说，哎，我不会盖章，我不知道有盖章这个事儿。但是我每次出差，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特别可爱，他就是去，我印象中我们这几年就是去博物馆呀，或者是去一些展览馆的时间比较多，他就会拿个本本盖章啊。我是在他的影响下，就是如果想起来就会盖一下，但是我真不知道西西弗也是可以盖章的啊。虫女就是生活，下次记得买本书啊。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来自飞儿乐团，稍后会播出《绿荫狂想》第二集，我们在慢点过后再见。

0: 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顺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地释放就对了。 Do you wanna come over?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 最近又看到了她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六十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她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她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音乐接管情绪， Hands up，

类似爱情。欧巴萧亚轩《三面向往》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22:3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那么今天小酒馆聊到的话题是：这个周末你有哪些快乐的项目？多想，来自张信哲。我们在歌曲过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多想来自张信哲。茉莉妈妈说，这首歌第一次听还是在上初中那会儿，听着磁带手抄歌词的那种，曾经稚嫩的自己的形象又出现了啊！就这样，音乐旋律还有整个的歌词，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女时期的茉莉妈妈。是的，我觉得很多音乐就是有这种魔力吧，它就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听到，能够感受得到，甚至能够触摸得到当时自己的那份心情，就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还是挺怎么说。我忽然想到，就是我不确定我们音乐之声的男听友多还是女听友多啊。我有一次去看线下的脱口秀的演出，然后到了现场，发现现场特别多的女孩子。后来我就跟我同事聊天啊，同事就说

因为很多女生是愿意为体验买单的，但是更多的男性就是他说他自己啊，就是喜欢买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是很多的演唱会或者这种演出，如果不是那种超喜欢超爱的，就是不太会为这种体验性的活动买单。但是想想当年买磁带，我们是可以拿得到这个实体的磁带或者是 CD 的，可是现在就是你很难说我们再去买一张黑胶，再去买一张实体唱片啊，就像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要买一本书也很难，但是如果你还愿意为它花时间，你愿意再多听几分钟，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哪怕就能够为它专注的听几分钟，我觉得也是这首歌或者说这是歌手他的魅力，他的荣幸。是的，我觉得阿哲会感谢你们的啊。One day 说明天准备去海边玩，如果没下雨的话带娃去。好 ，Terry 说周末要早点起，6:30要运动，7点要去买菜，周末要做饭给两个熊孩子补充营养，平时爷爷做饭太素了。还有海纳百川说确实逛书店很多年没有去给自己买新书了啊，即使是买了好像也没有时间静下来看，都是电子产品害的。Nicholas 说明天晚上要去看陈明的演唱会啊，听了那么多次演唱会，听过那么多版本的等你爱我，明天一定要去现场跟他合唱。爱友情说洗脸洗到一半听到类似爱情，赶紧停下来过来说一声，这是我 QQ 音乐空间曾经用过的背景音乐，这首遗失的美好有没有人在 QQ 音乐的背景空间当中用过呢？

最想环游的世界，来自梁静茹。茉莉妈妈说，这首歌也是我当年好喜欢的一首作品，曾经单曲循环过很多次，陪伴过我偷偷的在被窝里听音乐的很多个夜晚。然后刚还有 ESS 这位新朋友哈，你说二十年前的青春记忆一下子被这些歌给唤起来了啊。然后还有 Eva Lee 在分享明天的这个休假时间，休假故事啊，什么什么叫休假计划，说明天要开始休年假了，准备从大东北跑一趟湖北玩，第一站去荆州，要拍战国袍，好开心。今天下午在单位真的是度日如年，根本就没办法工作。是，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在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或者说我有时候会在休假之前的一天，我就没办法安心工作。但还好，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原因，就是听歌嘛，听歌我大部分都会沉浸其中，所以就还行。可是我理解有一些坐办公室的朋友，坐班你肯定不可能说沉浸式的坐班。对，可以理解啊。双鱼说，上周刚刚

0: 看完梁静茹的演唱会，现场竟然没有唱这一首，很想听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是不是？这边有一位新朋友啊 ，XSK， 你说主持人，你说话可不可以不要已经开始播放歌曲了，还在说，等你说完听歌就只能听半首了。朋友，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肯定是听我们节目听的少啊，我已经是不压歌的主持人之一了。其实我们每个主持人都在压歌，因为给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因为我们音乐之声这一天的节目单是不会空着的，所以每时每刻你现在听到的电乐其实也在播着歌，只是我推了另外一个轨道而已，就是你听到的这个轨道 C 轨它一直在播电乐，但其实 B 轨来一直在放歌啊。我为了不压歌，我一般都会说一整首歌的时间，比如说3分钟或者4分钟，但是如果大家留言没有那么多，然后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在歌曲播放到一半然后就把音乐推上去。但是我们小酒馆大概我印象中很少有出一半歌曲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会把这首歌硬说完，没话我也会把这首歌说完，为的就是大家听歌的这种连贯性和整体的感觉。可能你们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我没有压歌，因为这歌一直都是压着的。对，我只能说在下一首歌开始的时候我会让它有一个完整的开始。对，这是我分享给你们的小秘密啊，别的主持人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时段是这样子的。我一般都会对这样操作。好，知道了啊。西莫说当年买磁带和 CD 的都还在啊，就买的那些磁带和 CD 都还在，其实还挺想买新的，但是身边已经没有可以播放的机子了，想翻翻歌词本，想想那些听歌的日子真的是回不去了，跟我想的是一样的。我现在我只能用我的黑胶唱机来播黑胶，就是像很多 CD， 我家里那一台 CD 机已经播不出来了，除非再新买一台就是最新型号的。对，没办法，就是趋势，怎么说呢，很多事儿就没办法往深了想。我其实今天也挺伤感的，因为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异乡人来自李健。如果你正身处异乡，那一定要努力把他乡当故乡啊。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在音乐当中找到归属感，找到安全感，找到松弛感。继续听到的是王凡瑞《青春》，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我是秦伟。

这是鼓楼先生王凡瑞《青春》。 Nicholas 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好像我没有青春了，又有点失落。是的，有时候你知道青春很珍贵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青春了。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说哇青春好珍贵，我一定好好珍惜它。啊，这个话我觉得都说过很多很多遍了，而且有点说教的意味。对，我们就不说了啊。王凡瑞的青春，哎呀，我还记得我采访过他当时他稍微有一点显得局促，或者说我也很局促吧，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跟歌手就是进行这种比较松弛的对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可能也不算是太大，不应该说是我那个时候阅历也不太够。那个时候王凡瑞应该是刚当爸爸，他处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就是当时要宣发他的新专辑，但又很惦记家里的宝贝啊，然后整个人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忙碌，然后在忙碌当中又要聊很多音乐相关的跟家庭没有关系的事儿啊。他确实那次我其实已经忘了聊什么，但是我记得他给我的感受就是很严肃的在说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可能会让他松弛一点。对，我们都松弛一点啊，我们都松弛一点。对对对。杨子德阳说今天路上买香包啊，显而易见呢就是可以自己动手用捣碎的那个药罐研磨一下，然后自制香包，端午节很有这个仪式感。我们今天也做香包了，哎呦太巧了啊。对，我们今天就是开了好几个会，一下午都在开会，其中最轻松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会议的结束之前吧，我们做了一个香包。当时因为赵宇和裴冲他们两个拍了一段那个端午的，哎，我又给大家预告了是吗？对，他们两个拍了一段那个端午的视频，所以准备了很多的物料，然后这物料没有用完，就给我们同事们一起，就大家一起包香包，有那个什么艾叶、薰衣草，还有什么白芷还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那种药材的味道，如有什么安眠、安神的，还有那种驱蚊的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驱蚊的香包，因为昨天直播间有一只蚊子。对，我觉得这个端午想要过得有仪式感的话，可以看看我们音乐之声的这个新媒体的节目啊，看看两位主持人会给我们介绍哪些有趣的或者说很有文化意义的这些仪式啊。好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又压歌了啊，因为这一节要说几句话嘛，因为再见我爱你我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就是不压歌啊，那位朋友，因为早上的直播的那个权限他们是会打听的，晚上我们没有这个权限啊，下次我注意啊，大家不要吵了好不好。

体温，来自周慧。寂寞城市，不是，周慧精选三，对，那张专辑当中有寂寞城市啊，对，周慧的精选三那张专辑还是采用了卡通封面啊、卡通形象的封面，但是已经相对前面那两张专辑，我觉得好像它的设计感会更强一些，因为好像二是那种穿着一个旗袍的那个颜色，你们还记得那个封面吗？然后三它就是更文艺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作者设计的那个专辑封面哈、啊。哦，现在还能跟大家一起聊当时专辑的封面，哇，天哪，哎。我觉得现在只能就是，如果是一些新的唱片的话，大概就只能对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的一张图来说一下啊，它是怎么设计的。但当年是可以拿在手里，然后打开歌词本。哎呀，一说到歌词本，我现在就想到茉莉妈妈的那个开箱视频啊，我反复看了很多遍，就看茉莉妈妈一页一页的翻，我每一页都停下来，然后仔细的看一下她的那个穿着，这燕姿穿的那个衣服，还有我再看一下那一页的歌词印着什么。哎，好怀念那个时候歌词本的那个味道。Nicholas 说，晚上听歌好像会让自己回到那种温润感性的本真的状态吧，回忆还有很多的感触会像是潮水一般涌来。哎，此刻是不是应该给你来一首《爱如潮水》？熊孩子妈说，提前祝景伟端午安康，确实有点困了，但是还是尽量坚持听完节目再睡吧。你要不然也设置一个什么安睡模式，12点自动关。好，说到端午啊，刚才理想的猫西西说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去年我记得回答过这个问题，就喜欢糯米蘸白糖，越甜越好，就甚至连那个糯米里面都不用加红枣，就是蘸那个白糖那样吃啊，最简约但是最好吃。白糖一定是那种砂糖，我觉得很多就是现在有那种细砂的，我喜欢那种粗砂，就是蘸起来就比较爽，虽然就觉得碳水热量实在是爆表，但真的是太好吃了，朋友们。那你们吃什么馅儿的呀？我知道南方，这个南方怎么界定呢？像我的老家南通，我奶奶家是吃肉粽的，是那种，就是它煮出来之后是那种金黄色的，就像是红烧过的粽子一样，是肉粽。我不太习惯，我还是喜欢吃甜甜的啊。你们也可以聊一聊啊，也没有吃不胖啊，这昵称没法起了，只是我没有吃那么多。午夜不登了，我说确实现在有时候听歌会少了那种打开歌词本一边看歌词一边听歌的仪式感。吕呵呵说周慧的声音确实很好听，从99年第一次听到她到现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她更会唱了啊，真的就是这样。我印象中那次在就是北京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爵士俱乐部叫 Blue Note 啊，就是全世界好像有几家我忘了，但是北京的这一家音响的效果非常好。我记得当时周慧就是在现场，她的气息我都能够听得到，就是很稳，然后一边唱一边跳，还在那儿跟着 Reggae 跟着那个节奏一起在律动。她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说，我就是如此的像姐，就是要跟我一起嗨起来啊。那个很打开的状态，他真的能驾驭很多不同的风格。李斌说今天晚上一边干着家务一边听节目，周末要好好的珍惜，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活干完。下周端午假期我只有一天假，然后6月20号到23号还是天津的中考。20号到23号那岂不是下周六到下周我看，因为我下周端午节准备去天津，又不小心说了我的假期计划哈。对对对，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在想，就是滨海新区那边，就是海边人会不会很多，会不会很热啊？天津的朋友，铁花在不在？李斌，适不适合去？适不适合？我都买了票了啊。对，我要去感受一下。李斌说，我喜欢吃豆沙馅或者是小枣的那种粽子，也吃不惯南方的那种肉粽啊，有点腻。南方很多朋友可能说甜的也很腻啊。清清似的说听到节目又吞口水了啊，我今天吃了好多水煮鱼，我吃不下夜宵了，但是此刻好像说着粽子又有点饿了。茉莉妈妈说我跟茉莉小朋友是一样的口味啊，白糯米粽加很多很多的白糖，茉莉小朋友要好好的刷牙哟。23:28，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铁花，这首歌你喜欢吗？相爱的元气万方。

1993年能够听到这种融合了 funk soul 曲风的歌曲，真的是很洋气啊，只能用洋气这个词来形容。93年的作品庾澄庆老师情歌，这张专辑也是福茂唱片发行的啊。老师情歌何启宏作词，庾澄庆作曲，驼鹰老师编曲，所以感谢驼鹰老师编出如此动听穿越了时间的歌曲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一首情歌。23:3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说从小就喜欢甜粽，但是自从吃了一次咸蛋黄的肉粽，然后还听到周杰伦的疗伤烧肉粽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味蕾被重新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肉粽还真好吃。说你就是生活说，哎呦，红烧过的粽子啊，确实有点像糯米会上糖色，就是加了那个碱水嘛。肉粽是我们广西的传统口味，那白糯米蘸白糖的那个吃法我们叫凉粽啊。哎，是不是湖北努力做自己是要睡了吗？湖北那边是不是也有这种凉粽？我记得上次应该就是去年端午，我买了那种一小条一小条的那种小粽子，他说是湖北的那种碱水粽，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啊。君友说，今天为了好好的听一期节目，特意推掉了朋友邀约的酒局啊，主播快来夸我啊。君友你太棒了。我不太会夸人。我只能说少喝一顿酒，让你在直播间又有新朋友。然后在我们节目中虽然没有酒，但是有很多好歌让你喝醉了。押不上韵了，说不出来了，夸不了了啊。好好，我觉得跟朋友喝酒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回听，但是回听就跟看足球比赛一样，他就没有那个当时进球那个快乐，是不是？是不是茉莉妈妈？所以我觉得看球我还是要看直播，如果那天状态不好，那我宁愿不看，我也不会看重播。我很难再重新看一遍，除非是那种精彩的进球集锦，我可能会看一下。柳岩笛声说，原味的粽子甜味儿确实好吃，肉粽也还行，反正好吃的粽子我都喜欢。啊，Thomas JP 说，端午节我们要放暑假。嗯，端午节就放暑假了？哦，这放得很早哈、啊。你说想去杭州的国漫节玩耍，玩完了再回家，哎，可以考虑一下。但是现在杭州是不是也挺热的？注意防暑降温啊。共同度过说，景伟说的那个直播间的功能应该就是那个定时关闭哈。大家可以设置一下，这样就可以听到12点，但其实已经是睡着了。晨曦说不押韵这平哈。对，我确实不太能押的韵啊，不太好押这个韵。风风雨雨来是路说，对，我也喜欢蘸糖的粽子。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就先入为主吧，小时候最早吃粽子就是那种蘸白糖的，连吃红枣的都很少。就是那种白粽子，我学了好几次包粽子我都没有学会，就是包的就不是很好看。像我姨家他们包粽子就是会包的那几个角都非常的牢固，我包的粽子都会散，我只会包馄饨。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跟你说了吧，我下周二去补牙，但不知道当时能不能补上啊，反正我挂了号。对，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保持互动，可以无奖竞猜一下稍后会播孙燕姿的哪首歌啊，现在好像都成了我们一个固定的项目了，也挺好的啊。星期一会听窦靖童的 Monday， 然后每天晚上的23:50的时候会听到孙燕姿的歌。哎，这也是我跟大家约定的，没有说好但是却经常会执行的这样一个约定，觉得挺开心的。女生版本的我是一只鱼，稍后会听到金曲公告牌，那五奖竞赛开始咯，今宵夜未眠。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零缺点 Stephanie 孙燕姿，哇，听这首歌感觉完全没有要结束节目的意思啊！哎呦，我这首歌是在两周前的时候排的，但是如此适配我现在的心情。朋友们，谢谢你们啊！对，在听友心目当中，我是没有缺点的，就是小小自恋一下啊。对，我觉得这个歌响起的那个瞬间，很多朋友都在第一时间把那个哎听前奏，我知道是什么，然后一下打超快感，是谁是谁？还有朋友打了一大串歌名，没有一个押对的。对，我知道你们都在猜，但是确实在这首歌响起之前，没有朋友猜对啊。说了没有想到我会播这首歌啊，总之就是比较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嘛。我今天晚上有一种被宠到的感觉，就有一种，老母亲的那种状态，就是没有白疼你们。对，说梦话啊，就别计较。对对，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就是奋力的维护我。虽然这件事儿没有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吧，但是看到大家就是那种护短的那个感觉，我有一种爱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感受。对，其实很多时候吧，就是主持人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辩解，有一些工作内容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你们分享，就是一方面是隔行如隔山，另一方面就每个单位也有自己的这个规定，像我今天已经算是说的比较多了啊，就是很多工作上的这个编排安排确实会让大家有一些误会，也没办法真的是给自己对，但是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点名了，昨天晚上就没有点名。蓝天白云晚安，简称云听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晚安，洋洋自得洋晚安，小雪晚安，熊孩子妈晚安，时代人在贵阳，这昵称没法起了，欣欣大光 Fred 67810，还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啊，对，我觉得你真的是个医生啊，说话真的是太治愈了。钟作作晚安，还有共同度过晚安，晨曦晚安，大鹅鸭晚安，李斌晚安，飘在风里的青春晚安，海浪飘飘晚安，大宝晚安 ，Thomas JP 晚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晚安，鸭哥说晚安啊，哎呀，完了，我们后台崩了，啊，重新加载一下，哎，好了，李呵呵晚安，金狮子晚安，佩哥晚安。一下啊，一只猫尾星晚安，一小猫西西晚安，小雪晚安，爱有情晚安，笨蛋大落风晚安，宠你就生活晚安，雄鹰晚安，小米晚安，君友晚安，像小军号一样，何处不相逢晚安，小如晚安，笑笑晚安，我也不登了晚安。还有没有没叫到的？哎，轩晚安，都说到了吧？铁花晚安，金鹰狮子晚安，仲夏晚安，浮生似梦晚安，豆子晚安，欣欣晚安，风和雨来时路晚安，雪孩子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吕呵呵晚安，杨子的杨晚安，是不是再说就重复？完了，朋友们，我们还有两天的节目啊，别依依不舍，我们周六见啊！还再过3分钟就周六了，好好享受周末啊，朋友们。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 The Cup of Life 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let's go.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接上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 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 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它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 Let's turn it up。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心灵快穿起就一世缘眼睛不需要未最好。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结论，指出要加强群众运动，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5: 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87%， 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联合派出所、交警等警种资源，实现了一警多能。黄小龙是黄龙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今年他解锁了一门新技术，用无人机对重

0: 点林区保护区实行立体监控。6月2号，智慧生态防控平台的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红色预警，在白马滩镇神道岭附近疑似有人野外用火。黄小龙立即启动无人机飞往现场核查，同时将指令下达给了附近巡逻的民警。接到指令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所长李冲：
1: 进入6月份，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情形大概七八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若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违背生长规律，连翘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翘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栖息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确保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黄龙县石浦镇红石崖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刘前广：
2: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关，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于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黄龙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警力巡防、重点部位监控布防、全域数据监测预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去年以来，依托该平台成功预警处置生态安全隐患30多起，警情响应与案件侦破率平均提升40%。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王窑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崔景明：
3: 王窑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0: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养羊地交错，封山禁牧压力大，民警依托与林业部门密切配合的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刘宝川：
4: 根据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林区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发现有少量的这个羊子在野外，我们是将由林业部门进行它责令改正，实行生态警务，多方联合保护生态资源安全。
0: 随着我市第一个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建成，如今延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逻、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做到了全维度精准布防、全时段高效巡防，切实提升了建警率、管事率，实现生态要素全掌控、风险隐患早预警、违法犯罪快打击。延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佘觉伟：
5: 山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6: 增星光，添农采，延安再进发。
7: 接着来回顾时政方面的消息。本周四6月1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市属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两个一以贯之贯穿始终，不断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公用事业集团自来水公司、延安能源化工集团公司、延安资本运营公司、延安农业发展集团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生产运营、安全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紧盯市场，做强主营业务，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切实增强造血机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投资、债务、环保和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专业化、穿透式监管，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助力全市稳增长。在市国资委，王海鹏详细了解四类公司改革和国企党建等工作情况，强调要推动市属国企聚焦主责主业，围绕建设7+25现代产业链群，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把党的建设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推动市属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座谈会上，王海鹏认真听取市属国企负责同志发言，他强调要深化认识、扛牢责任，深刻认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延安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续推进市属国企改革落到实处，要聚焦重点，提及不稳，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单位，聚焦主业做实整合，聚焦效能优化治理，聚焦风险健全内控，切实增强市属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边界，严控风险，下功夫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严守纪律，同向发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市领导齐索峰、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6: 增星光，添农采，延安再进发。
7: 本周四6月1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一行座谈，市领导严晓慧参加。座谈会前，延安市教育局与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就实施大学生教育奖励项目签订了相关协议。
6: 增星光，添农采，延安再进发。
7: 本周四6月11号，省发改委来我市调研稳增长、项目储备、资金争取等工作，并与市政府座谈。省发改委主任王清峰、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并讲话。省发改委副主任徐田江通报我市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建华主持，市政协副主席、发改委主任刘凯汇报我市工作情况。在听取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需协调支持事项后，省发改委各相关处室逐一进行了回应。王清峰表示，近年来延安发展成效显著，城乡面貌持续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希望延安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用好国家贴息、产业扶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利好，精心策划包装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做好全流程跟踪服务，力争更多项目落地建设，抓实抓细稳增长各项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省发改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用好两个联系工作机制，畅通沟通对接渠道，强化政策宣传推送，帮助延安争取更多项目资金支持，持续提升三服务质效，助力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省发改委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在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省发改委一行专程来延实地调研，精准指导，帮助我们破解瓶颈制约，充分体现了对老区延安的真情实意和关心厚爱。郭柱国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省发改委务实高效、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加强向上汇报对接、常态化跟进落实，推动议定事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延安将坚持把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全力稳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推动新建成项目加快释放产能，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充分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提升重点服务业发展质效，奋力冲刺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以更大力度推动项目建设，逐县区逐项目梳理研判，破解堵点难点，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和施工进度，做好重点项目谋划储备，确保项目建设接续有力，梯次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稳增长大局贡献延安力量。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政策自去年落地以来，实实在在把红利送到了残疾人朋友手中。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8: 白云堡是宝塔区垒渠镇人民政府的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为镇上的残疾人对接补贴、跑腿办事。一辆代步小车是他的腿，却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烦恼。
9: 以前经常办事行李携接的都盘算这个停车费了，本来行动就不方便，干啥都慢，一停就两三个小时，我就开始算上账了。事儿没办完，就得中途出去给一下车。本来的话呢，停车费就得好几块了，心里就觉得慌得很。
8: 2025年，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明确在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持残疾人证、C5 驾驶证、行驶证的残疾人本人驾驶机动车，4小时内免费，超时部分减半收取。一张小小停车单给出了一座城市的礼让。宝塔区垒渠镇残疾人专职委员白云宝：
9: 现在不一样了，证件一套杆子就起来了，虽然省的是几块钱，但觉得这座城市给我的尊重和方便。
8: 好政策最怕落实的时候打折扣，为了让福利真正落到残疾人手中，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政策落地以来就紧盯收费系统这个关键环节，对全区政府定价类停车场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政策实实在在落地。宝塔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科科长刘光荣：
10: 我们要求停车场必须主动公示政策，既要升级智能系统自动识别，也要保留人工操作兜底通道，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不落实减免乱收费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我们要让惠民政策落地不走样，让特殊群体少一些顾虑，多一份安心。
1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过去谈产量，如今拼质量。在红色圣地，一场苹果产业的品质革命正悄然进行。从增施有机肥到拿下有机认证，从单打独斗到整线推进，延安正以品质破局，让小苹果成为富民强势的大产业。来关注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2: 在吴起县长官庙镇里沟村，果农李志宏正忙着管护自家30亩果园。说起去年的苹果收益，他满脸喜悦。
13: 去年都少了30多吨压缝，少了100多吨有机肥。苹果口感好，收入20多万，特别现在有机认证了，发展苹果确实是最好的前途。
12: 像李志宏这样的果农在吴起县还有很多。近年来，随着增施有机肥，当地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苹果糖度、脆度和耐储存性明显增强，不少果园通过了有机认证，市场销路越来越广。果商王瑞：
14: 从22年到现在呢，咱们的苹果品质越来越好，然后自从认证了有机苹果以后，咱们苹果从2块几到3块几到4块左右。
12: 吴起县长官庙镇李沟村党支部书记田占堂：
15: 我们从 86户种有机苹果，去年我们销售额是400多万元，现在村民的积极性也挺好的。
12: 客商抢着收，价格节节高。在武吉县，有机苹果不仅让种植户腰包鼓了起来，更重塑了乡村发展信心。自2004年获评陕西省有机认证先行区以来，武吉县将苹果产业确立为首位产业，进行全域推进。武吉县果业中心主任高伯明：
16: 目前全县山地苹果栽植面积120万亩，其中有机认证面积6.3万亩，培育经营主体28家，获批有机转换证27张，有机证书1张，建成标种化有机示范基地3000亩。
12: 从靠天吃饭到凭智取胜，武吉县用一张张有机证书换来了市场通行证。120万亩山地果园不仅是黄土高原上的绿色生态屏障，更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眼下黄陵县果园进入套袋关键期，果农们有序开展蔬果套袋作业。针对多雨天气病虫害易发，县植保质检站组织农机干部下沉田间，指导果农科学用药分段作业，确保今年苹果丰产丰收。黄陵县植保质检站副站长李世强：
17: 在套袋时候边套边喷，喷一块套一块，如果套完的话中间可以再不喷一次，达到这个病害不入袋。
12: 在黄陵县秦翠苹果种植示范园，农机干部还围绕特色品种管护要点开展精准指导。这种接地气的田间课堂让果农受益匪浅。黄陵县果农党金明：
18: 讲了好的方法和技巧，感觉今年这苹果可有了希望了，心里也踏实了好多。
12: 黄陵县紧盯苹果生长关键节点，坚持抓早抓小精准防控。目前全县22.5万亩果园的蔬果定果工作已完成，预计套袋量达24亿个，套袋进度达到40%。黄陵县植保质检站副站长李世强：
17: 我们要继续技术跟踪，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确保它的果品品质，增加果农的收入。
12: 从武吉的有机认证整线推进，到黄陵的精准农技护航，延安苹果产业正加速从靠天吃饭向凭智取胜转变。这颗小小的红苹果正凭借高品质走向世界各地，为老区人民闯出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1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延安。这段时间，宝塔区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免费送早餐活动持续进行，赢得市民群众点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9: 每天早上7:30到8:30，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爱心早餐发放活动准时开始。市场每天准备200多份早餐，免费送给早起的劳动者、老年居民以及有需要的人。发放现场专门设置了老年人和学生的优先通道。同时，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扩大宣传，并同步推出惠民特价蔬菜，进一步让利于民。市民薛赚：
20: 我每天早上起来到农业花园转一圈，转过来刚好碰上喝豆浆、吃鸡蛋，吃了一碗转过转一圈，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
19: 市民田生莲：
21: 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早上饭我也不用做，把我们老汉引上来了，在这儿去喝豆浆、吃鸡蛋，还有给卖的便宜菜，我们都高兴。
19: 据了解，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爱心早餐发放活动从5月份开始，截至目前已发放超5000份。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既让公益行动更加透明接地气，也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及时享受到这份暖心关怀。宝塔区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经理吴小丽：
22: 就是为周围的群众啊多办些实事，希望更多的人知晓这项服务，都能感受到我们上城智慧农贸集市这份温暖。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份公益坚持做下去，用心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7: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7:34，987第一声走路上说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留守和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周六，祝愿大家周末快乐。经历了昨天下午的降雨过后，今天出门，相信有留意的小伙伴应该有看到远山上的薄雾勾勒出了别样的一番美景。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时光好好的放松身心。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朋友们，早间走路上说，从7:30到9点陪伴大家在路上收获好心情。我们会分享出很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在线分享歌单，分享你们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
2: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3: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4: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3: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4: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4: 最快资讯、
3: 最潮音乐、
4: 最热话题。
3: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4: 走路上说》，
3: 每天早上7:30到9点，
4: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02，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早间直播节目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当班主播一倩。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此时此刻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非常的良好，因为天气好，再加上是周末时光，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啊，比如说可以去到早市听一听吆喝叫卖声，看一看新鲜的蔬果，那另外也可以去到公园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因为夏天整个是昼长夜短，所以大家早起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觉得一整个身体都非常的舒畅。好，早间走路上说这一档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的在线点歌，可以分享出你们想要收听到的好音乐到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我们看到以后会依次送给大家。